0: 真安静啊。
1: 万籁俱静中也可能蕴藏着杀气。
0: 本身就是身处一个杀气四起的年代，不过好在我们是猎人，而他们是猎物。不管猎物怎么狡猾，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被捕杀的命运。
1: 猎人可以好整以暇，守株待兔。

0: 注意隐蔽！队长，我有话说。说，怎么了？
1: ？看看吧。
2: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夺必死的人已经来到了敌人设下的包围圈内，我们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当你们看到魔山方向升起一枚白色信号弹的时候，孩子，你们冲锋的时候到了。

0: 方向是急救山那边。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谋，调虎离山？不可能！
1: 现在急救山那边出了大乱子了，快走，快走！

上冲。

精心策划的真空地带行动计划，我们的地下工厂、细菌弹仓库全没了。

0: 道岸，我一世英名竟毁在武汉这个地方。
1: 您不用丧失信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输掉，你现在给我人，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剿灭游击队。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今天这盘棋下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分出胜负了，我们输了。
1: 您难道是要放弃什么？我跟您说过，我们没有输，只要我们现在剿灭了烈火，剿灭了游击队，上峰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剿灭烈火，谈何容易。曾几何时，我也是志得意满，以为可以消灭烈火，换回我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统治。可是争斗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抓不住烈火的。就算我们杀死了一个烈火，会有成千上万个烈火站出来继续和我们战斗。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烈火。
1: 难道您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
0: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时时刻刻地认清形势。不得不承认，我在武汉的大势已去了。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承认有失职的过错。过几天我要带罪回国，等待处罚。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副手，暂时留在武汉，等待上峰派人过来交接工作。然后我会派人把你接回东京去，作为东野家族的子孙，也该到了你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1: 不，我不回去。我要是现在回去，那就说明我自动认输了。让我认输，绝对不干。
0: 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在日本军方有着很深厚的根基，以我在日本的势力，我们父子二人很快就会拥有新的权力。等到我们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这帮乌合之众

0: 是白痴去。
1: 我不回去，
2: 你也不能回去。如果您现在回去了，您就是临阵脱逃。
0: 放肆！你太年轻，你太看重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了。你这样下去，如何成得了大器？你知道吗？我们东叶家族就像风中的野草，柔软而坚硬。我们的家族能够几百年不倒，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吧。

娘，你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还是输了。孩子，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命中注定就是个失败者，你改变不了的，这是你早已注定的命运，你改变不了。

次地下工厂被摧毁，作为指挥官的我责无旁贷，但是我的儿子冬眠可扬，要负主要责任。是，他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绝不会隐瞒。要不是他年轻气盛，也不至于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细菌弹地下工厂更不会被摧毁。作为我的亲生儿子，犯下了这么大的过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是很心痛啊。是是是是，您尽管处置他，不用考虑我的感受。是，忠诚于天皇，忠诚于帝国，是我东野家族一贯的信条。是，是是，多谢司令官的夸奖。

0: 也算是丢卒保车吧。
1: 东爷，丢卒保车，在你的心里面，我就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对不对？你随时可以牺牲掉，对不对？
0: 奎阳，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武汉的。这里面我有太多的情要还，我有太多的仇要报。
0: 你听我解释。我
1: 告诉你，谁让我离开武汉，我就让谁去死。
0: 可以啊，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乎一时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有的是翻本的机会。
1: 对，

0: 我就干死他！
1: 你疯了！
0: 包括你。
2: 整个杨毅陷入了偏执的疯狂中，此时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响着：杀死洪涛，剿灭游击队。他和洪涛之间的恩怨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东野死了，作为这里曾经的统治者，他现在躺在了武汉黎明前冰冷的大街上。更讽刺的是，他是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为了挽回败局，郑克阳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老洋人的尸首悬挂在城头上。他想利用洪涛的父子亲情，迫使洪涛在愤怒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日军设下了埋伏圈，等待着与烈火游击队决一死战。

0: 所有人都听着，抄家伙，抄家伙，跟我走，走了。
1: 哎，红涛，不能去，你要冷静点，
0: 冷静点。我爸的尸首挂在城楼上，我怎么冷静？啊，
1: 这是郑克阳给你下的圈套，到那儿就去送死了。
0: 死了怎么了？啊，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1: 你，我要记住，这是游击队。
0: 老错，所有人都死了。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算什么游击队？走了，
1: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口，而不是带人的八枕头。
1: 报告，游击队已经攻进城了。
2: 带上所有的人前去增援。
1: 嗨，走，
3: 撤，
4: 撤，
5: 撤，
4: 撤，
6: 快撤，
7: 撤。
0: 杨凌与我来真的斗。
8: 洪浩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身经百战的他已然成为一个沉着老练的游击队员。在他的缜密计划下，游击队主力声东击西，他们要借机一举端掉作恶多端的林永

0: 一直在等着我来吗？那我得来呀。
1: 哼，我早就料到了，你一定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我的背后。

0: 今天我们两个面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先告诉我，东野是怎么死的？
0: 我杀

0: 他的。
1: 为什么？
0: 从他我告诉你，我是东野武雄的儿子，是他不能让我堂堂正正的做郑家的儿子，所以我杀了他。
1: 你原本就不配做我们郑家的儿子，
0: 所以我们两个不是亲兄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谁都别客气，谁都别手软。
1: 放心吧，我不会手软的。

郑克阳死了，曾在武汉猖獗一时的日本樱木机关也被游击队一举摧毁了。洪涛和战友们踏上了继续战斗的道路，不灭的抗日烈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熊熊地燃烧着。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视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

0: 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

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三四千块钱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我们要救你们报仇！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过不去去。
1: 已经死去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了！
0: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它。
2: 这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0: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经尽其中增援，这我一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3: 班长，班长，
4: 王师傅，
3: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4: 楼里有多少敌人？就是摸不准呀，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打一下子，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了。
4: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3: 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

0: 你想怎么打？
1: 先探探虚实再说。
2: 二连长郝大刚，
3: 林正，
1: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3: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4: 是。

0: 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呢？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边去。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师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3: 是。是
2: 转弹，

0: 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继续吗？起动。
1: 是，
0: 起动。
1: 是。快，
2: 是是。
0: 固定过江龙。
1: 是
2: 是。
0: 凌空飞渡。
1: 是
2: 是。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3: 三分钟。
1: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1: 是。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2: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2: 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嗯。哦。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细部只活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0: 嗯，
1: 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教导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2: 营长，这儿有。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2: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顺应。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
3: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0: 兄弟们，给我追！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1: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0: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1: 你是让别人致歉，您自己威风。
0: 不，我只是说实话。
1: 谁他妈摊上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狭隘墙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是是。仔细搜索。
2: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啊！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4: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4: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4: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4: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4: 个人英雄。
3: 孙二友，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4: 嗯，好，走。
3: 朱武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

0: 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1军和新6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6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严双英。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6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

0: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秀，今东北局势动荡，战法频仍，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维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封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已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封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1: 春英，春英，女朋友紧吧？
0: 你看呢？
1: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1: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京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1: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

0: 知道干什么去。
1: 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1: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0: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林大，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
3: 奶奶，奶奶，
1: 哎呀，老五，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4: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4: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4: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4: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4: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0: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1: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0: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1: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
2: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2: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1: 我，
2: 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0: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2: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0: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民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切，
2: 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2: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1: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2: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
1: 路颠簸呀。
2: 就是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援
1: 员，省长，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双鹰，
3: 哎呦，怎么样？
2: 双鹰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2: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3: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2: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进攻，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3: 嗯，我有一种预感。
2: 什么预感？
3: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2: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4: 纵队司令部去，
3: 好，我们马上就去。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2: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了重大的作用。
3: 进来。
0: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4: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0: 请首长指示。
2: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3: 双英，小高，坐吧。
2: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3: 谢谢政委，
2: 不是没有用意吧？
0: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2: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0: 是，是有点用意。
2: 哦，说来听听。
0: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嗯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3: 对，
2: 你继续说。
0: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2: 嗯，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2: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5: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3: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是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5: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2: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3: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5: 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0: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2: 说说看。
0: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

0: 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红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十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1: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2: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嗯，
3: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0: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2: 嗯，
0: 真的啊！
2: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嗯，哎，太好了！
1: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0: 等候我们到达。
1: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4: 请首长指示。
1: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0: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3: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0: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3: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1: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了。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
4: 坐吧。
2: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攻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2: 还有10分钟就是11点。
6: 连长，弄人！
2: 叶营长，
7: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一任务。
2: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屹立，宽3里，正面是锋线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7: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2: 小命令，3连抽出战壕。
7: 是，
6: 3连抽出战壕。

0: 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啊、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有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1: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

0: 在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 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

0: 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射击

0: 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1: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0: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说说看，
1: 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0: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
0: 就我们这几个，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2: 为什么？
0: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2: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0: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1: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2: 李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0: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那咱们
2: 奶奶，
3: 奶奶，
1: 奶奶，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1: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啊。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4: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3: 奶奶，

0: 是方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55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哦，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现场。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你的样子，苦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伯爵少将呢。
0: 小姐，

0: 共军已经攻进成都，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2: 是是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5: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6: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可以控制。

0: 风池，王四江为千峰，我是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率五统葛振明、王云龙殿后。
1: 有事。

0: 屏障。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吗？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
0: 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听见。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呢，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你看到这些绳索了吗？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1: 立刻行动。
2: 是。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1: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

0: 队长。
1: 哎，龙参爷，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三爷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我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行了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症。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5: 好，走好。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6: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树林了吗？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拿着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1: 好，
2: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到咱们营长。
3: 是。
4: 把所有人掩护，一大人随高地向树林方向移动。
5: 好，所有人跟我来。
6: 哎，那你呢？
4: 快走吧，
7: 琳娜，快走。
0: 好大纲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1: 是。

0: 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快快上车！坐好了，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1: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2: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0: 不等他们呢？
1: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0: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没事，大家伙急着着呢，谁往这冲啊？站住！撤！好，快，再快点！
1: 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2: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袁少校，谢谢你。
2: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袁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袁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0: 对对对，袁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3: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在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做生意？
1: 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3: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
3: 伏波将军马原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嗯，这话说的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
0: 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3: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 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要喝水。
1: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0: 怕你听不见。
1: 哼，喝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要喝水。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动了脖颈，
1: 他哪来的？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

0: 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700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

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

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这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哎
0: 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得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1: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山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

0: 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1: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0: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1: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2: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1: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
2: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1: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2: 真是
0: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哎呀，
2: 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1: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2: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1: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婆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啊。阮老师
0: 确实你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1: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1: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1: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2: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1: 对，
0: 对吧？就像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

0: 养吗？
1: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1: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0: 所以立冬呢，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2: 那必须得砍呐！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头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2: 对呀，不去医院了。
0: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1: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1: 对，
0: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2: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文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好，再见，刘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0: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0: 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0: 对，
5: 你帮我订这个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1: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5: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 才79块钱一盒，一组

0: 十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嗯，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1: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好的，严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1: 啊，
3: 你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1: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3: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1: 嗯，
3: 这样我这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1: 嗯嗯，
3: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呢。
1: 嗯，
3: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
1: 嗯嗯，
3: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
1: 嗯，
3: 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1: 是
3: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5: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4: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但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怎么也得主动主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6: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6: 你赶快帮我订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
1: 嗯，
6: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6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6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6: 啊，是这样的，就这6组吧，

0: 我留两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儿，一人两组。这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您。

0: 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洋麦粉啊，团购价才799一盒。你呀、啊，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下2000块钱呢。
1: 嗯，
0: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6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嗯、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3: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3: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1: 嗯，
3: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呢，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3: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一举两得，多好呀。
1: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1: 对，又能订了。
4: 哎呀，太好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三技术、
1: 嗯、
4: 喝着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4: 嗯，好，谢谢袁老师。
1: 好，
4: 再
1: 见。
4: 哎，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5: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5: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1: 嗯，
0: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1: 哦，
0: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 嗯，
0: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0: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
1: 嗯，
0: 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冉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值啊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生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联合制作播出。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什么健康热点话题呢？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1: 张女士53岁，半年前突然出现右上腹持续性钝痛，无恶心呕吐，她自己用了去痛片后有所缓解，最近一个月总感觉腹胀恶心，右上腹痛加重，用了止痛药效果也不好，出现皮肤变黄、体重下降的情况。因为有乙型肝炎病史多年，他很担心，立刻到当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竟然是晚期肝右叶结节状肝癌。
2: 哇，看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点紧张，以后我只要是但凡右上腹有胀痛啊、有疼痛啊、不良反应的时候，绝对立马冲到医院去先检查再说。
3: 是是是、确实
0: 的确哈、非常的可怕，没想到这个腹胀疼痛竟然是我们的肝在做求救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小心伤肝杀手。那么有请我们今天做客健康有道的专家，是2024年全国最美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肿瘤研究所所长林立珠教授。
4: 他是医学博士，党的19大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广东省名中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从医近40年，他带领团队在中西结合治疗肿瘤领域创下了多个第一。他就是2024年最美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肿瘤研究所所长林立珠教授。
5: 欢迎，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0: 欢迎林院，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看节目的同时啊，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都把这个肝脏啊有一个形容词叫它傻大个，对，非常可爱哈。但是呢一发生疼痛问题就会很严重，这个傻大个究竟是什么问题了呢？
6: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哈，实际上呢

0: 实很多人有时候觉得有些就是右胁的疼痛，或者是说消化不良，比如是说恶心呕吐，那当然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也会有，但是呢也不一定说就是肝的问题。有个特征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假如是说反复的，而且吃了药之后还出现的这些症状还不能缓解，那你就是得去医院看看了。
1: 哦，对，就是偶尔的疼痛其实不是太事关紧要，但是有反复
2: 持续性的，
0: 对，持续而且有时候是渐进性的，就是我怎么吃药，吃几剂中药啊，我休息之后啊，它仍然还出现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得去看看。
3: 哦，那如果是换句话说，就是它的那个痛感要到什么程度呢？有些人可能耐痛一点，不觉得。
0: 那这个也不一定啦，就是有些痛，有些不痛的，不一定会痛的。根据肝脏这个总部长的位置不同，你看我们的肝这么大，是吧？我们肝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在右胁肋这里。
1: 哦，在这，哎呀，差点忘这了。
0: 右胁肋，对，右胁肋，你看这么大，它实际上呢，就这个横肌正好在横肌底下，然后呢，在肋骨的上面，所以我们正常人来讲，我们是肋下是摸不到的。小朋友可能会摸到，但是我们大人一般是摸不到的。右胁肋，假如是反复的疼痛，那可能会比较典型一些的症状。
1: 但有些人真的不疼痛，所以说把干燥叫做什么？
2: 傻大个，
0: 哎，这个可不是傻大个哦。素问姜，我们肝呢是描述为将军之肝，哦，
1: 这么厉害？
0: 对啊，而且呢，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强。所以呢，
1: 就是切了会长，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可以做肝移植是这样，你哪怕呢去掉2/3，它可以仍然可以长，所以它可是将军之官。将军之官有个什么好呢？指挥千军万马，还有一个容易发脾气，是吧？
1: 脾气大啊，肝火太盛，
3: 对，人家经常说这个肝火旺，形容一个人。
0: 说的是肝脏的功能是主疏泄藏血。那么它跟气跟血密切相关，所以呢很容易，假如是说你气不顺，你就容易发火这样。
1: 对对对，
3: 我觉得仔细听来，我觉得挺心疼我的这些身体器官的，你们辛苦了。
1: 对，所以说要好好的爱惜它哈。
3: 对，
1: 所以在这呢要告诉大家，损伤肝的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口苦口干，那可能是我们讲的肝火盛，然后呢食日内聚，那病人会表现为口苦口干，是吧？然后呢我们说肝它开窍于目，那假如是肝功能不太好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出现眼睛的干涩啊，这些等等。那么头发油腻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说跟肝损伤有关系呢？因为呢我们说肝它有其中有一种叫脂肪肝，那就是说体内的油太多了，
1: 吃得太好了，
0: 包括我们的头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等等，所以可能会头发比较油腻。那么情绪易暴躁，那这个可只是导致肝脏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很多比如是说年轻的时候他有乙型肝炎肝硬化，这些病人他会有这些脾气比较暴躁。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就要提醒我们平时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脾气啊，是吧？将军之官虽然是将军，不要老发脾气啊。
1: 但这上面 KT 板上的这几点啊，我们但凡发现几点就要及时注意要去问诊啊或者就医了吗？
3: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现代都市生活当中这六点几乎都会有。
0: 那也不一定，我看富士爱淡，你们几个富士都很好啊，
2: 卸了妆都暗淡了。
3: 你看现在的人爱喝饮料，然后呢
1: 熬夜，
3: 爱吃有口味重的东西，早上起来必定口干口苦，
0: 对对对对。
3: 然后呢这个眼睛干涩，现在天天看手机
1: 看电视，
3: 对，就结果你就眼睛干涩，然后头发油腻，尤其在广东天气比较湿热，我跟你讲两天就要洗一次头，然后情绪易躁
1: 好像压力大呀，
3: 最近工作压力非常多，
1: 我感觉社会上现在好多感觉
3: 都在焦虑，就是你知道吗？那种群体性的那种现象啊，大家其实要留意了，这可能是不健康的反应。
1: 要么易躁，要么易猛。
3: 这么一看，我们就几乎都有肝损伤。
0: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我们说只是说可能有这些表现，并不能套用说有这些表现就会肝有问题。
1: 对，
0: 但是从这些我们可以观察，包括你们刚才两位描述的，就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0: 这个非常重要。
1: 而且其实到底是什么在损伤他，我们很想搞清楚。我们都知道他损伤了，今天一看六条，几乎电视机前的你我都有。
2: 对，
1: 那我们哪些问题导致的呢？
2: 哪些行为、哪些日常习惯会损伤肝脏？
1: 对，我赶紧把它改改。
0: 有三个行为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小心肝儿啊。第一个是吃微塑料，
1: 我没有这个爱好。
2: 不，这个是你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吃到的。
3: 第三次别说你没有爱好，你天天搅着我们用一次性的那个杯，塑料杯、塑料饭盒，你看看你有没有爱好？不是说你真正的去吃塑料，而是我们不经意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一些看不见的微塑料。微塑料它还有一些纳米粒、纳米层级的，那你更加看不见。
1: 但是这个就更是防不胜防了呀，
3: 所以少用一次性的东西，为了我们的环保，为了我们的身体，
0: 可以用。第二个是高糖。
3: 对，这高糖，因为糖代谢现在很多人一讲说，哦，我用了糖是会不会说导致肿瘤的发生？但从肝来讲，实际上呢，我们说高糖最主要是会引起我们肝是糖原，它的又代谢的，所以呢，糖太多它会造成我们脂肪肝摄入太多，所以呢，这个少糖少盐，我们现在主张。
0: 好，还有一个失眠。
1: 这个现代人的通病，
3: 对，
0: 被动失眠，
1: 自己不想睡，
2: 对，
1: 拿着手机不想睡，打着游戏不想睡，
2: 眼睛要撑起来，
3: 对，真的是现在这个手机，我说从小朋友就拿这个手机是吧，刷屏，所以这个非常不好。我们要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要该睡的时候睡，
2: 生活良好习惯很重要。
3: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肝脏这个问题在没有发生恶化或者说损伤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做一些测试，来做一些就是预防？
0: 那其实呢，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肝脏健康的小测试。第一道题目呢是感觉紧张啊焦虑，
1: 没有。
0: 第二个呢是不能够停止或者控制担忧。
1: 我跟你讲，我超能停止，只要是碰到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心烦，我就一定会放下它这件事情，然后换个脑子，
0: 绝对不内耗，这一点非常好。珊珊也是。第三题哈，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
1: 没有。这个我会有一点点，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去考虑一件事情它怎么去解决它，我脑子会禁不住的，有些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去思考几种解决方案。
0: 第四道题啊，很难放松下来。
1: 我太容易放松下来了，在哪里都可以，我真的可以让我的大脑就像是那个休眠一样，
2: 就等于是其实精神是不处在紧张状态的。
1: 对。
0: 第五题哈，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
2: 没有，就是反而如果稍微有点焦虑，我还就建议去静坐，
1: 我觉得都挺好。情绪翻涌的时候，反而就去找个地方就干脆冥想，我觉得挺好。
0: 再看看第六个，变得容易烦恼或者急躁，
2: 没有，我们过了这个年龄了，我觉得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就是反正总之心态就是你接受一切，允许一切的发生，
0: 对，
2: 然后事后再看怎么办。
1: 对。
0: 第七题哈，来看看，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
2: 没有，哎，我
0: 典型年龄没到，不说了。
1: 这个明天是你预想不到的，你想太多，明天它依旧会来，而且可能会超出你预想的呈现。
0: 那么自测完了之后呢，发现两位珊珊也好，天娜也好，都没有问题，
3: 都非常非常好
1: 啊。对，
3: 我们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实际上呢，跟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说讲肝的问题，也是想教会大家一种健康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去对待一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避免其他一切的疾病，包括我们肝脏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积极正确对待，保持一种平衡非常重要。
2: 是啊，林院，我们就想问问，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是从一个体质辩证来就诊的，来分辨的。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什么样的体质的人群更容易得肝上的一些疾病呢？
3: 我们的顽疾院士呢，将这个我们人的体质大概分为九大类。那实际上呢，比如是说肝

0: 肝脏实际上最常见的，肝脏不好的人最常见，哎，就是这四个体质哈。一个十字，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了，尤其是我们岭南地区哈，那么处于这种十字的这个，
1: 动不动就是湿热了，热气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最主要实际上跟我们肝脏是有相关的。我们刚才讲的肝主疏泄，这个藏血，那么肝气过盛，它就会引起肝热或火，然后加上呢我们肝跟脾的关系，肝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呢包括食热啊、痰湿啊，都跟它气郁啊，都跟它有关系。那肝藏血，所以呢我们说肝郁气滞引起血瘀，那就会有血瘀之。当然这种食热、痰湿、血瘀、气郁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体质的辨识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分类，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大体分类，对于我们怎么样保健养生，怎么样遣方用药是有帮助的。
2: 林院，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讲的这个是我们中医上的这个体质的分型，但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中医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刻，那么他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生活或习惯上面，甚至脾气啊表现上面来判断
1: 是
2: 自己是哪一型的？
1: 对，来区分一下。
2: 对对对，
0: 比如是说我们说食滞直，那就口干舌燥，舌苔可以见到黄，舌苔厚腻，那大便可能就不太爽了，大便比较干。对，那假如痰湿型的，它呢就是食滞，我们说淡，比较淡，但是舌苔厚，它是一种白厚腻的，然后大便呢比较黏，拉得不干净，是吧？那血瘀直的话，可能有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色比较晦暗，然后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胁痛啊这些表现。那么气郁的话，那就可以看到了，整天闷闷不乐。那除了闷闷不乐，可能有些人又比较容易发脾气，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是不说话，
2: 生闷气，
0: 睡不着。所以这些呢，就是有这么一些表现。
1: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四种体质啊，其实还有经常提到的什么肝，什么叫做
2: 肝阳上亢、
1: 肝气郁结呀、肝阳上亢，
2: 是
1: 这些跟刚才那四种体质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实际上呢，这个应该是说，又有相同又有不同。那么你说这个肝气郁结，就是我们刚才气滞的主要的一些表现，
1: 对，
0: 是吗？比如是说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内分泌的紊乱这些等等哈。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肝阳上亢，怎么理解？
0: 实际上肝阳上亢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肝郁到肝阳上亢，它应该是一个程度的不同。另外一些呢，老人家说老是发脾气，那时候我们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水跟木的关系，那么说水不含木，就是属于肾阴虚、肝肾阴虚的这种，也老人家也会有一些肝阳上亢，包括了我们说血压高啊、头晕啊这些等等的表现。
1: 对，就反正好像说什么都不 对,
0: 对, 对，
1: 做什么都不 对,
0: 对, 对，
1: 就天天觉得你这不对那不对。
0: 对，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纪是肾虚嘛，肾虚的话，我们就是水不含木，就是肝郁气滞引起的这种肝阳上亢。所以呢，我们治肝的同时，我们要养肾，叫做滋养肝肾。
1: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的一些方剂可以帮到我们？
0: 我们中医最常见的，比如是说小柴胡汤啊、柴胡疏肝散啊、四逆散啊这一类的，都可以帮到我们。只是这个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严重程度，我们中医讲的辨证施治，还有一个辨证施食，就是我们吃东西。比如说你肝阳上亢，你就不要整天吃狗肉、羊肉了。
1: 就热气的东西，平衡。
0: 对，
1: 哎，您的肝脏是否健康呢？一起来测试一下吧。朋友们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肝脏测试量表，就可以自测肝脏健康程度了。还为您提供了节目中提到的护肝健康知识。那么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健康情报员放大招的时候了哈。那么第一个，谁先来？
2: 我来吧。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一味本草，它呢非常的棒，可以说是疏肝理气，而且气味芬芳，让人一见到它就会想到甜甜的某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3: 甜甜圈、可乐、汉堡，三高美食吃不停，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晚睡晚起。现代人每天放纵着各种不良生活习惯，让本来神勇无敌的肝细胞

0: 全都丧失了战斗力，最终发生干纤维化和硬化，变成像石头一样硬。今天这味本草可以说是肝脏救星，食物本草中记载这味本草入肝经脾经，只要巧搭配，疏肝理气驱肝病不在话下，同时它的芳香还能舒缓情绪助睡眠。你知道这是哪种疏肝解郁的本草吗？
1: 草呢，就是在我的家乡特别多的。哇
2: 哦，它可以疏肝理气、美容，而且味道很芳香。
3: 对，
2: 所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调节情绪跟养颜的一个食材。
1: 这位本草呢，就是在我的家乡特别多的。玫瑰花，哇哦。Tina 带来的这个玫瑰花究竟能否得到我们的林苑的举牌支持呢？三、二、一，
2: 好！啊，玫瑰花呢，它可以疏肝理气、美容。你睡觉不好，我们喝个玫瑰花茶；你心情不好，喝个玫瑰花茶；你脸色不好，你也可以喝个玫瑰花茶。所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调节情绪跟养颜的一个食材，我非常好。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品尝一下玫瑰花的代茶饮，叫做三花茶，来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我们一起品尝一下这三花茶。干。
2: 哎呀，这个三花，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玫瑰花，还有呢这个菊花。另外呢，还有我们合欢花，这三种花，首先呢，这个疏肝解郁养颜，然后呢，这个我们枸杞呢就治本。我说一个呢，调和味道之外，它是补肝肾、养颜、明目，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非常好。
4: 对，你就会发现加了枸杞之后，它甜度就会上来。
2: 对对，对，
4: 舒服的，营养又健康哈。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期待已久的林苑要放大招了哈。哦，
2: 我们刚才说疏肝解郁，实际上在我们广东呢，这个八大药材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佛手。哦，它是有助消化、疏肝理气、和胃降逆的作用，它也是很好的味道。
1: 今天啊，其实林苑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佛手煮汤，对不对？
2: 对，这佛手疏肝汤。
1: 手猪肝汤，一起来品尝一下。
4: 嗯，哎，可以哦。
2: 嗯，好喝。实际上呢，这佛手猪肝汤呢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说可以疏肝理气、养血。你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佛手呢，因为这个是干的，我们稍微泡一泡，把它洗干净。然后呢，佛手先放下去煮，煮它十来分钟，猪肝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在这个过程中，你想味道更好一些，可能就是要放一些姜葱，盐呢就适量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味道会更好。哇，
1: 那想要了解更多专家推荐的补肝养肝的日常汤膳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更多专家推荐的养肝护肝方法和汤膳食疗方法，
5: 保护身体，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19条提醒大家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让我们都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咱们刚才呢吃了不少，是时候应该运动了一下哦。听说这个林苑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
2: 对，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护肝操。
6: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肝操，这个操只有7个动作，很简单。第一个动作是按揉肛门穴，我们将我们的前臂

0: 举起，我们的肘关节正对着我们的肝经的章门穴，用我们的小鱼际来对着章门穴进行前后的揉搓，建议揉搓30下。
1: 哎，好舒服啊。
2: 对呀、
1: 啊、因为你这样揉搓，它摩擦产生热能，这块就忽然之间被爱抚到的感觉。
2: 对呀、啊、
0: 那么我们现在示范第二个动作，拉伸肝胆经。第一步，我们将我们的脚分开与我们的肩膀同宽，拉起我们的左手，使我们的左手掌面跟我们的左手前臂成90度，然后伸出右手，右手扶住在左手的腕关节处，向侧边进行拉伸，拉到尽头之后屏气3秒，然后再回正。这个动作做9组，再伸起我们的右手向上抬举，我们的右手的手掌面跟右前臂成90度，然后将左手拉住我们右手的腕关节，向左侧进行侧拉，拉到尽头之后屏气3秒，
2: 有种伸懒腰的感觉、
1: 哦、好舒服的，
2: 但是吧，
0: 回正。放下、啊、第三个动作，转体侧弯，大家将双手与胸前进行交叉，反转向上置于头顶，向左后方转45度，然后侧方拉伸，拉到尽头之后屏气3秒，回正，再向右后方45度进行侧转，向后拉伸，拉到尽头屏气3秒，回正，正转，以此为一个组合做9组，
1: 身体暖起来了。
0: 第四个动作，双手合掌拉伸，将我们的双手合在我们的腹前，向上进行直伸，伸到尽头之后向后拉伸，拉到尽头维持3秒，再回复。这个动作也是做9组，
2: 有难度的，
3: 有难度的
2: 哦，这个有难度。
0: 第五个动作相对简单一点了，抬手平肩转体，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肩膀，抬高我们的双手跟我们的肩膀同高，向两侧进行侧转，转到尽头之后屏气3秒，回正，再向另一方进行侧转，屏气3秒，回正，一样做9组。第六个动作，扩胸理肝，我们先侧站，将我们的双手反转握于我们的背部，两手向后向上进行拉伸，这时候我们的胸部就被我们打开来了，拉伸完之后向后仰，同时手继续往上抬，屏气3秒，
2: 这太难了，
0: 恢复，这是1组，也一样做9组。好，我们回正。最后一个动作是引气下行，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放于我们的后脑勺，跨出左脚下蹲，右膝关节屈膝点地，然后起立回正。
1: 哦，就只是蹲下去。
0: 对。嗯、哦、接下来我们再伸出我们的右脚下蹲，屈膝，膝盖点地，回正，我们总共做9组。好，做完9组之后，我们将我们的左脚收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护肝操。
2: 哇，太棒了！林月呢推荐的护肝操效果啊是经过验证的，大家没记清楚药力呢也没有关系，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护肝操的详细讲解。我也要收藏林院长的护肝操，赶紧练起来，保护我们。

0: 的肝脏，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吧。
1: 感觉浑身经脉都很通畅了，很舒服。
2: 感觉生命力调动起来了。
3: 护肝操实际上它都是围绕我们肝经来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疏肝解郁。要做了是不是心情很好啊？
1: 心情特别好。
3: 对呀、所以呢，就是疏肝经，保护我们的肝脏，最主要调节情绪，要液体非常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稍后继续。
4: 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
6: 就凭我看见
7: 雷公下凡，

0: 于信。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2: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3: 太好了！
4: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5: 对，放心，大小姐，
0: 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2: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哥哥，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哥哥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0: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
3: 知道我厉害了吧？
4: 你没受伤吧？
3: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0: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吧？回头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准。
4: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4: 那咱们快去，走。
0: 一会儿就给你吵啊！一会儿就吵。啊！二金没事吧？啊！谢谢啊。
3: 我有事儿。啊！
6: 苏海龙爹呢？

0: 練習後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

0: 報告、地下道路開け、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在城外的小树上见见你们，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日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再然后，就遇见你们了。
2: 受伤了吧？
0: 没有。
2: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拜见洪四爷。
1: 滚蛋滚蛋，我们洪四爷忙着呢。
0: 麻烦您通报一声。
1: 听不懂话是吧？
2: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3: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2: 王八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1: 哎，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4: 滚滚滚！
1: 哎！
5: 海龙，给您见礼了。
2: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5: 您老身体可好啊？
2: 好着呢。
0: 四哥，
2: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6: 我想动迈开的行动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7: 据仙阁，それじゃ南关境界は偽窓だ。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6: 急所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7: 絶対バレるなよ。
0: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2: 什么事啊？
5: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2: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5: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2: 没问题呀。
5: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2: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5: 好，
0: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2: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5: 哟，那就多谢您了。
2: 那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5: 好，
0: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2: 还是三弟他妈知冷知热，
5: 把这个借了吧。
2: 慢走。
8: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9: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8: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9: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0: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9: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11: 石原閣下に報告しろ。张婉婷が巨仙阁にいる。
12: はい。
9: 坏了，好像为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10: 在哪？
9: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10: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9: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10: 那我去叫大牛哥。
9: 嗯。

0: 来碗馄饨。
1: 哎，您稍等。
0: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1: 哦，您慢走。
2: ついてけ、行き取れ。
3: 小日本皮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4: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本来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诸葛源转移。哦，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1: 快走！
0: じゃあ、巨仙阁で総海龙と周保国の姿見たか。
1: まだ。
0: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はい。
2: 苏海龙，苏海龙，
3: 收了收了，给力哦，给力哦的。我来没满得狼念的，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2: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3: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电台。
2: 还是我媳妇儿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3: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牛和老周他们。
2: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3: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2: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3: 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0: 死我了。啊，你咋不说话呢？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的。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1: 红包车
2: 来了。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0: 哎。

0: 上前面那两辆车。
1: 哎，
0: 快！
1: 哦，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呐。
0: 混蛋！不是让你跟紧前面那两辆车吗？多谢兄弟，
2: 不谢。
0: 走。

0: 手か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巨仙阁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巨仙阁を包囲しろ。
2: はい。

0: 有援兵，大白天的手刃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东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
1: 太君，
2: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0: 出城找亲戚。
2: 车上坐的什么人？
0: 我老舅。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带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笑>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你太谦虚了，你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来。
2: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笑>
0: 这才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3: 你不吹会死呀！
1: 不吹了吗？
0: 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啊，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保护好周委员。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好啊，
1: 保重，
0: 保重。

0: 再也不走了，
1: 姑爷，你这可是平安回来了。这要是有点啥骰子，那彭大哥不得把我们吃了呀？
0: 哎，怎么没看见老周啊？
2: 他先回驻地了。这不，第五军就要成立了吗？哦，
3: 周爷让我转告你，下次见面他请你喝酒。
0: 行，我等他。
3: 那人都到齐了，那你咱晚上吃点啥？你
4: 咋就知道吃？肘子都给你糊上了，晚上可劲儿造。
0: 好嘞。
4: 行了，别这杵着了，回里面说吧。
0: 走啊，回去吧。走。

0: 我们在齐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你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杜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
3: 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4: 明白。
2: 江峰，到。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4: 明白。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3: 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
2: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3: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
2: 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3: 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日军已经攻下头道坎子了，
1: 来势汹汹啊。
2: 空军给命令打谁？
3: 哎，
4: 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
5: 打响！打响！

0: 兄弟们，
1: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儿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儿明白吗？
2: 是。

0: 凑合吧，王婷。
1: 就这点小日本，那啥，

0: 要命了！龙哥说了，我们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胡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

0: 上就来。
1: 快走！
0: 走啊！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弟兄们，给我上！

0: 去找娘了。
1: 潘大哥。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哎，鬼子有余晖部队，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好。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就剩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上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小日本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的通道已经被格格和江峰他们打开了。
3: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2: 走，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

0: 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
0: お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 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回山寨，走。
1: 咱们谁都走不了。
0: 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
1: 把我放下来，这是命令。我是党代表，我命令你。
0: 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把枪给我。
1: 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上的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那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3: 后面跟上，看看，老大，最近不带我，这个意思在西，苏海龙他就啊，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2: 走。
1: 周军长，海龙他们怎么样？
2: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到我这儿去！撤！
3: 是，快！

0: 师人率重兵围剿齐白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2: 哪能这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我这条能不能跟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1: 给我安婷！
0: 给我安婷！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你出去了。

0: 上哪儿去啊？
1: 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
0: 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
2: 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0: 格格，你就哭也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他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3: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2: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0: 格格，
2: 哎，对了，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着啊。
0: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0: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5: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
6: 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4: 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7: 这么点胡子，
5: 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和二金进趟奉天城。
4: 回头。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稀管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就给逮起来。
0: 牛哥，啊？你咋老咒三儿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4: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吗？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

0: 不听老人言。
1: 有关系不老。
2: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3: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1: 走。

0: 大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2: 好。
1: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2: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警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4: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1: 嗯，
4: 你在这儿等我。
1: 注意安全。
5: 哟，爸，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4: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胺。
5: 黄胺？黄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4: 真没有？
5: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4: 告诉我哪儿有。
5: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4: 日本人？
5: 奉天日军医院。
4: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等一下，
1: 你喊我呀？
0: 对。
2: 想干嘛呀？行了，二金，有两下子，
1: 下次你去，我不去。
0: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0: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2: 这好好行，把衣服脱了啊！啊，
1: 把衣服脱了呀！啊，想什么呢你？
2: 熟的啊，带我们去一趟。

0: 这东西好像不太合适，
1: 对吗？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怎么？

0: 異常あるか？
1: 異常なし。
0: 予告は
1: 庭です。
0: 案内しろ。
1: はい。

0: や、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1: はい。
0: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前の方は城門だ。
1: お前ら全速追い。
2: はい。
1: 追い。
3: 老三，再这样下去，咱全得让小鬼子包了饺子。
4: 走。四哥害怕了？

0: 没事吧？
1: 他妈的，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0: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你看他。

0: 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味も粉砕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0: はい。助の上、早くしろ。
2: サンカ、快！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呐，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2: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给我打！

0: 你没事吧？大哥，你没事吧？
1: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2: 越热闹越好。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我去找药去。
1: 大哥，大哥，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0: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我们大伙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0: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1: 走，
0: 等下去吧。
2: 走，都去吧，啊。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

0: 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2: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3: 你就是嘴硬。
4: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3: 啊，挺好的，没事了。
4: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1: 哥哥，谢谢你。
2: 都说了捎带手的。
3: 哎，大牛。
4: 哎，
3: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4: 哦，打散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得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5: 哥哥，这几天给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
4: 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
5: 都是给我的。
4: 都是你的，赶紧吃吧。
6: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
7: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8: 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
6: 今将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张婉婷任政委。
9: 好。
6: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好。

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5: 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6: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3: 哦，您说。
4: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6: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3: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
4: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3: 多谢您夸奖了。
4: 要戒骄戒躁啊。
3: 哎，
4: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4: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3: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4: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4: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3: 好，
4: 都给我带上啊。
3: 我送你走。
7: 啊，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8: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7: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8: 哎呀，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7: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8: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7: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9: 是。
8: 走。
10: 教官，现在陈村镇附近的抗联大行军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11: 大行军。周保国の部隊か。
10: そうです。この大行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12: チーフンシが石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13: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行軍に参加した。
12: 調子乗ってるな。
10: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12: バカ。
11: 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い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 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10: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11: 市長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10: 白清镇。
11: 白清镇か。東京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う。
13: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11: 団長は誰だ。
13: 李朝新です。
11: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に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朝新のところに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13: はい。
9: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呐。
4: 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3: 嗨，
4: 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3: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4: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啊，那拦都拦不住。
9: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4: 以后还得努力啊。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3: 是。
14: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15: 暂时还没有。
14: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15: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14: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15: 唉。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6: 团长，副团长，
17: 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
16: 快请。
17: 是。

0: 无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1: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见机行事。
2: 是。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说哥哥好像瘦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来月检查这么多天了，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5: 团长，这上野少佐这么一来，
4: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6: 我也正在琢磨呢。
4: 您说吧。
6: 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4: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6: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4: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6: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6: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4: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个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6: 苏海龙？
4: 是。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4: 是。
7: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8: 上次我们接获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7: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8: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7: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该争取过来。
8: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7: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8: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她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上的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7: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志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8: 嗯，我同意。
7: 来，
2: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3: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3: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2: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3: 那我这就去。
8: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4: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8: 见我？在哪儿？
4: 救护站。
8: 救护站？
4: 是。
8: 现在吗？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8: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8: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9: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比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想有所动作哟。
6: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路什么风声吧？
9: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6: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但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她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鬼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了。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张婉婷去了黄巾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的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舒海龙

人进了咱中国，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哪还有一点东北军的样子。今天开始，我李兆新决定打回东北军的魂，加入抗联，把日本人

0: 田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2: 啊，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1: 好。

0: 三等在前方，遭到了日军的阻击。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这得冒险了。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2: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得是苏团团长，我绝对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2: 可是，
0: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好，跟我走。
3: 是。

0: 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江政委会合。弟兄们。

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正副团长，你来断后，其他人跟着正副团长。

0: 是三团的战士吧？
1: 是三团的，我是副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0: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2: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
0: 走，兄弟们，安全了。
1: 这。

一分钟，海龙一会儿就到了。

0: 报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了，张伟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苏海龙他……
1: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同志们，开饭了。

我听，怎么成亲那天？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0: らっしゃい。
1: あ、どうも。
0: 君とまた会ったね。すまて、すまて。
1: はい。
0: 下がれ。すまて、石原君。牢屋にいるこの間、随分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ね。
1: はい、カカ。本来、死ぬ覚悟を持って天皇に謝罪するのだ。でも牢屋にいるこの間、私分かった。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他奶奶了，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1: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0: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1: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2: 好。
3: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0: 生化武器，
3: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0: 这小日本净玩阴的。
3: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0: 派谁去呢？
3: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0: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4: 报告，总指挥好，正面好，
3: 来得够快的啊！啊，
4: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3: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勇气可嘉吗？
3: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4: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3: 到达新疆以后，国际工程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0: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4: 日本人？
3: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德高克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地打入了德高克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疆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
0: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4: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4: 什么时候出发呀？
3: 即刻出发。
4: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一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来，同志们。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

0: 找二斤住去。
1: 狐狸来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2: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你。
3: 他们俩可真行，早打都能成。

0: 我们一起去。
1: 你去找大牛他们。
0: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1: 好，
2: 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加纳，
3: 我是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粘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韩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捣鼓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们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8: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順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9: 新京飯店。
8: 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順調のはずのだ。
9: よし。来来，哦，有点伤心。

0: 감독님, 뭐, 아가 데려나.
1: 어이. 대국のために 身を捨てる.
0: 요시. 第二部 대국, 오마이 오버린다. 데모, 모스코시다.

0: 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明白。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更多的情报就好了。没有了，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嗯，我对你。
1: 是100个放心，
0: 多谢站长栽培。
1: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咱们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1: 好的。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是吃完还有事儿呢。
1: 你急啥？我就要两碗。
0: 你真来吃了？
1: 不是，你说刘哥，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了，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吃的。
0: 老板，我饿着呢。
2: 一人碗做饭，吃光啊。

0: 9点，
1: 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0: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1: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1: 啊。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上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挑得真好。
1: 谢谢。好害怕啊！
0: 不怕不怕。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那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好。
1: 谢谢。好害怕
0: 啊。不怕不怕。
1: 好黑啊。

0: 可回事啊？
1: 对呀，
2: 没事吧？

0: 你看，哎呀，这不是来电了，
1: 吓死我了。
0: 小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调完好吗？
1: 嗯，
0: 谢谢。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呀，
1: 八哥，
2: 我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公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1: 上车。嗯。

0: 殿、問原殿は追求したら
1: 大宮一郎すでに死んだ。他何やって

0: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福巷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明白。还有事吗？
1: 去吧。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2: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
0: 该怎么办？
2: 明哥。
0: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你们先走，待你打扮。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3: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呀。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0: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4: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5: 对，一起担。
6: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

0: 我们是站你的情报有误。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了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
0: 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
1: 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0: 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啰嗦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的话呀？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鄙人就是。
1: 你？贵姓？
0: 啊，免贵姓刘。
1: 刘掌柜。
0: 对。哎呀，
1: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瞎子沟来的。
0: 好，
1: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0: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对了，你看，这点拿去买酒喝啊。来，先生慢走啊。
1: 好嘞。

0: 他们在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0: 看这样子出不去了，
1: 你在那拼了，干！
2: 小夫，把机枪手给我点了。

0: 为了见小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0: 那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新京，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办完这事儿就娶。
0: 彪子，
2: 哥哥，你说小不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笑
3: 话。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秀，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就要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7: 谁啊？
5: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4: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7: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

0: 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萧。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1: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1: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0: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 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2: 算了，哥们，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

0: 能不能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
1: 哎，都什么时候了，
2: 俩还有完没完了？
0: 他咋样了？
1: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但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0: 等着，我去弄。你回来，你虎啊！现在出去。
1: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0: 挺二级的，赶紧坐着。
3: 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这姑爷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去了？你说，
1: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了。
0: 那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1: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0: 这事可咋整？你说是，搁这啥破地方，啥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
4: 心情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0: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心经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建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5: 等会儿啊！
1: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的？
1: 哎，我们想见你大当家的。哎，对，
0: 见我们大当家的，
2: 就你这样。
0: 兄弟们，
1: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那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快走！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5: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哎呦！兄弟们，上！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5: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5: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
4: 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
5: 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5: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5: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5: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6: 谢谢二当家的，
5: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6: 是，两位请。
1: 告辞。
5: 慢走。
6: 请，来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

0: 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

0: 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

0: 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

0: 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8: 来了，
9: 万岁。
7: 吃吃吃。
10: 花姑娘，花姑娘，
11: 你们这些穷鬼子，统统给我滚出去！
12: 放开他！
10: 大哥，什么人？
12: 中国人！
11: 你这个混蛋，敢不敢到这里来撒野？
12: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谢了，兄弟。伤怎么样？
1: 没事，可为兄弟大名。
0: 不敢当，苏海龙。
1: 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

0: 冷静，也算有点小名气。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1: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0: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来来。
3: 心点，小心点，我来吧，小兄弟。
0: 哎，
3: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0: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4: 请留步，留步，留步
3: 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5: 兄弟，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2: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4: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2: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4: 但说无妨。
2: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哎，
4: 小事一桩。来人呐！
6: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4: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2: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
0: 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得多。嗯，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了。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3: 哎，
4: 唐鑫，来来来，到里面去。来，
3: 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切，
4: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3: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5: 那咱下一步咋办？
4: 萧已经回去调查大公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建的一位富商家里。
5: 富商？
4: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5: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4: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
5: 嗯，
4: 收拾东西。
5: 好，先喝点水。

0: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伤风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孝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见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

0: 还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哎呀，这心惊啊，你看比咱们这个奉天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还真有点不太一样。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是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1: 目前是安全的。
0: 同意，接着找吧。
2: 上去哪儿？
3: 来来来，
2: 上
3: 上上上
4: 上！
2: 怎么这样呢？您去哪？
4: 去那个刘记药店。
2: 哎，好嘞。
3: 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
7: 海龙兄啊，
6: 来，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3: 来。

0: 我会全力配合你和苏海龙的工作。
1: 哎呀，别管我，没关系。
2: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1: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1: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2: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3: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2: 本来就是嘛。
3: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
0: 嗯，
3: 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3: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0: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3: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
3: 嗯，
2: 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3: 我不想提他。哈罗，要不然咱走吧。
4: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0: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4: 嗯。
5: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6: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5: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6: 怎么说？
5: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6: 站长的意思是杀日本人？
5: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6: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5: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6: 是，谢谢上峰先生。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老肖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0: 您是？
1: 你好，我是蔡妍。
0: 苏海龙。
1: 我是组织刚派来新京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2: 先生，您的水。
0: 谢谢。你喝点什么？
1: 咖啡，不加糖，谢谢。
2: 好的，稍等。
1: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科摧毁。
0: 那就是说，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
1: 后来通过肖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肖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肖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科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放心。
1: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啊，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1: 你了解他吗？
0: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1: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
0: 好。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
3: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3: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4: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3: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4: 是。
3: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嘿，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吗？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0: 多谢了。
5: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6: 好吧。
7: 我吃好了，周围没有，我先回房间了。
3: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0: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3: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
1: 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
0: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明，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还记得上次吗？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你不仗义，你这不来了吗？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
1: 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就是很意外。
1: 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
0: 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
0: 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1: 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彼此彼此。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这就去里面找找，你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没请，请坐。
0: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

0: 志。
1: 我的党龄可不短了。
0: 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喝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0: 还要尽快地查出内鬼。
1: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0: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1: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津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0: 好，这个事交给我们。
1: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2: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1: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2: 你一个人怎么行？
1: 还有苏海龙，

0: 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1: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0: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1: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0: 哦，行，我走了。
2: 白罗，
0: 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2: 那路上要当心呢。
0: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2: 放心吧，那是自然。

0: 镇长，要不要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
0: 这
1: 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更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4: 发病密码，
5: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4: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6: 鲈鱼啊，好好吃啊。
4: 鹰嘴豆，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5: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7: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8: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9: 这里空气好好啊，
10: 还是蛮惬意的。
9: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0: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9: 拍的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接下来收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日启幕。

0: 首设泰国主宾国 APEC 文化馆。
1: 8月20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强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
0: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布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研炼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
3: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台山排球之乡的荣誉。
4: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嗰四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有冇放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啊！
2: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劲，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千场。
5: I think around the world they have so many other sporting events, but only in Fatsan at this time of year can you see this kind of thing. So I wasn't going to miss the chance. It's so exciting, and I think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come here at least once in a lifetime.
2: 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三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
6: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7: 同比去年其实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6%。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2: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
8: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2: 广东台报道。
9: 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举办。自1993年创办以来，书香节已成功举办32届，年均覆盖群众超5000万人次。如今，南国书香节已成为集出版物展销、版权贸易合作、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于一体的重要平台，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注入深厚精神力量。
0: 2026南国书香节年度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采用“一加一加 N” 立体化办展布局。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
10: 我们书香节持续做。我们一个是要把覆盖面做足，另外呢，我们是要做好版权家，所以我们今年以基层的分会场，同时还搭建了线上的云会场，城乡一体统筹推荐。
0: 据了解，南国书香节自去年开始加力推进国际化布局，本届书香节在场馆布局、内容供给和活动策划三大维度上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10: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越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
11: 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览，邀请境外国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

0: 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届南国书香节还布设了 APEC 主题文化馆，并邀请泰国担任主宾国，
0: 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 APEC 主题文化馆，我们会集中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亮点十足。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
1: 同时，今年上海首次以主宾省市身份参加南国书香节，集结了35家出版单位，遴选4000种优质图书，集中呈现今年上海出版成果。
0: 第一次啊，成建制的参加到这个活动，然后想借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搭建起这个历久弥新的互阅出版的交流的平台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阅两地出版文化的交流。
1: 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2: 继续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3: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个个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
1: 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亿维锂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
4: 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产品的矩阵。那我们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5: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地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然后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地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6: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这个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吃头啖汤，把这些制造业的这个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呢，在应用场景的牵引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1: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记动力、重情、粤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7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广东台记者康瑞报道。
7: 8月20号上午，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创历史新高。
1: 论坛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通过该宣言，中非双方一致表示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主席致第5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贺信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70年了，这是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因为中国在技术方面进步很大，我们也在从中国汲取和融合这些技术。
8: 根据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中非双方将加强新闻合作，合力向国际社会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非发展面貌，将深化内容合作，展现中非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的生动故事，将加强青年人才交流，筑牢中非媒体合作的人才基础。
9: 这
1: 论坛还发布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举办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展示、中非视听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代表团参访等多项活动。我们期望在本次论坛之后，我们能够在建设我们的频道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希望获得技术方面的支持，中国在这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也希望能够接受记者培训。广东台记者康瑞。

0: 夜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白跑一趟，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
1: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
2: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1: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
3: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呢，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是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1: 顺德的办法是在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
4: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1: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
5: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1: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广东台报道。
6: 今天，金融服务广东农业现代化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对接会旨在搭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落地的协同平台，锚定海洋牧场、特色产业两大核心领域，正引起合力推动广东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
1: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与农行广东分行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广东农业强省建设与百千万工程部署，开展多项专项金融服务行动，创新抵质押、贴息、数据共享等合作模式，不断增强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供给，加大力度支持广东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场，农行广东分行发布农业产业金融服务方案。
7: 聚焦了现代化海洋牧场、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针对性的推出了专属的产品包，包括建设贷、产业贷、农业龙头贷、土特产贷、种业贷等特色产品。同时啊，我们省市县三级联动，集中了优势资源，确保了服务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农行杯广东省第5届农村创业大赛冠名仪式启动，同时各二级分行为相关企业现场授信，授信金额近100亿元。
8: 因为农行的支持，我们发展了，我们合作的农户上下游都得到了很好的盈利，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模式吧，对于农行来说，就银行还有我们企业以及农户，这都是三方共赢的一种模式。
9: 我们从事这个农业，由于这个投资时间长，所以就要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得益银行的金融的支持，从小企业就发展不断壮大，成为一个上市公司，还是对农业企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当前，广东正锚定5年显著成效目标，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 县域发展，问题要到基层找，办法也要从一线来。今年六月，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

0: 展调查团进驻汕头南澳，深入一线开展调研。
1: 汕头南澳作为广东唯一的海岛县，正依托山海资源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但现代渔业转型、农文旅融合以及资源价值转化仍面临不少制约。调查组发现，南澳拥有丰富的山海资源和较高的旅游知名度，但人均旅游收入仅约404元，而且约80%到90%的渔获在海上或岛外交易。旺丁不旺财、产鱼不产利等反差背后，折射出资源要素尚未充分整合。
2: 针对资源价值转化链桥中的关键堵点，我们提出了药方概括起来：制度松绑、空间活权、产业引领、财经融合。制度松绑方面，推进基城市政策赋权，探索新业态容错机制，为改革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1: 围绕调查研究成果，南澳进一步明晰各镇区功能定位，同时积极借助省市指导调研和深圳对口帮扶等外部治理资源，为海岛经济发展导入更多新思路、新动能。
3: 另外，我们还借助省市一级指导调研、深圳对口帮扶等外脑资源的支持，进一步探索海岛经济发展新路径。
1: 除了推动省级科研治理资源下沉，汕头还从市级层面建立一根杆子插到底的基层赋能机制。从南澳海岛的精准破题，到粤东西北县镇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广东正持续推动资源向一线集聚，问题在基层解决，改革在一线落地。广东台报道。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珠海机场国际货运口岸临时开放迎来一周年。截至8月20号，口岸累计货运量突破1.5万吨，进出境货运航班达831架次，货值超80亿元，现已具备申请正式口岸的条件。口岸已开通7条常态化国际货运航线，海关通过7×24小时通关保障、陆空联运等举措，赋能大湾区制造、鲜活农产品等货物便捷出海。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已于今天5时40分前后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受其影响，广东迎明显风雨过程，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于8月20号16时起停运。今天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将全省网络客运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便多头查询为一站通达。群众通过高德地图就能查询省内各客运线路班次、站点、票价等，实现一站查询、一键购票。这也标志着广东道路客运行业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今天，潮州市潮安优品全球购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作为落实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重要举措，潮安优品全球购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一个平台加 N 个海外仓一体化出海载体，汇聚郑启桥及周边地区等多方力量，打通本土特色产业跨境产销通道，精准赋能潮安陶瓷、卫浴、不锈钢、食品等本土优势产业。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南海热带低压今天早晨登陆海南之后继续西行，预计它进入北部湾之后

0: 强度还会进一步加强。受其影响，琼州海峡港口今天下午已经停运。不只是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南海西北部以及我省中西部海面，一直到后天风力都会有6到7级，阵风8到10级。海上交通和作业仍然要注意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陆地上，明天和后天南部的雨水都会比较密集，不少地方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沿海市县还会伴有5到8级大风。到了大后天，主雨区将会集中在中东部一带，这是因为台湾以东洋面的扰动云团后期会发展，并且影响我们省。雨水频繁，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山区活动则要远离边坡、河谷等危险地带。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预期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7到33度。中山中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中雨，27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雷阵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汕尾中雨，26到30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汕头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潮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云浮雷阵雨，26到32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阳江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茂名中雨，26到32度。湛江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最阳你啊，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9: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8: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10: 鲈鱼啊，好好吃啊。
11: 鹰嘴豆，
12: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9: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7: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3: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14: 这里空气好好啊，
15: 还是蛮惬意的。
14: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5: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14: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7: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

0: 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有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

0: 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带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的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

0: 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

0: 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1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

0: 以及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锻造雄兵，开刃必见血。
4: 用什么血？
3: 人血最好。
5: 有人求到我，让老夫收你为义女。
6: 太傅
5: 啊，
6: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想靠任何人来提升自己的身份。
4: 樊成玉，你为何宁愿留叔出走，也不愿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愿意喜欢我？我先生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2: 山长，不要再用这种小把戏骗我了。
6: 怎么了？
7: 我今天明白告诉你，就算元清有个三长两短，王位也不是你的。
4: 宝儿，你快走，
8: 快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道。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王长孙如今还活着吧？
1: 是，他现在是长信王的长子
0: 隋元怀。
2: 是约逊在紫别院长火的，是眼睛不好使了，给我挖了他。
3: 还不快滚！奴婢告退。

0: 敢打姑，为了一个贱婢，姑在你心中还不如一个贱婢。
1: 我只是不想你在天杀，他是可怜人，你也是。
2: 当年锦州惨案之后，长信王妃携长子随渊怀进宫，去陪伴丧父的太子妃，却没想在东宫遭遇了大火，太子妃和皇长孙在那场大火中都殒命了。长信王长子被烧成了重伤，之后就隐退了，再不见人了。那真正的随渊怀，
3: 恐怕已经死在了17年前。东宫那场大火之中。
0: 你说顾可怜
1: 不是吗？你自私残暴阴狠，喜怒无常，所有人伺候你都要小心翼翼，稍不慎就会死。

0: 所以这么多年，长信王都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长子被调包了。
1: 他总说大公子养不亲近，但谁会怀疑自己的儿子呢？大公子被烧伤以后性情大变，也是人之常情，恰是一个父亲的本能，让他从小便不喜欢大公子。世子之位也给了次子随元清，
0: 所以这随元清出现在临安也是皇长孙嫁祸的手段。
1: 皇长孙知道您在临安，想借您的手除掉随元清。崇州军当时还无败势，若是拿下冀州，直接南下打进皇宫，逼皇帝退位也大有可能。但随元清是世子，日后继承皇位的也只能是他，所以皇长孙才一心想让他死。我母亲辛苦一辈子为东宫筹谋，最后却不得善终，齐民甚至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0: 以忠义闻名天下的承德太子，他的后人居然是这么一个鸠占鹊巢、冷血残酷的东西。
2: 哎，这临安是什么风水啊？先留武安侯，后藏东宫后。那个于浅浅不能也是个人物吧？
1: 侯爷和公孙先生猜的没错，逸香楼的女掌柜正是他逃跑的时节。于宝儿正是黄崇孙。
3: 你不知道苦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折磨才撑到了今日，
4: 所以你就把你的痛苦实在在别人身上。
3: 我本是尊贵无双的天之骄子，那大殷朝的皇位本应该是属于孤的，可如今却顶着个令人作呕的身份苟活于人世间。
1: 齐民有朝一日继承大统，必是民不聊生。侯爷乃盖世英雄，倘若侯爷愿意扶持黄崇孙上位，亦是天下苍生之幸。
0: 十七年前锦州惨案你还知道多少？
1: 小人知道的不多，齐民或许知道实情。
4: 死在锦州的承德太子是你父亲。
3: 是孤作举逼长信王造反，就是为了趁机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江山社稷，让魏延还有所有害死孤家人的人全都去死。
4: 可是对抗魏延还有武安侯，你何来胜算？
3: 我就算败，只要能让谢、魏和长信王两败俱伤，就算会死，也有人替我去死。
4: 什么意思？
3: 长信王有把柄在孤身上，这枚虎符就是当年锦州惨案的铁证。
5: 这虎符合不上，假的。
6: 王爷，这虎符是真的，请您速速发兵吧。承德太子和谢将军坚持不了多久，锦州危矣啊。
4: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不怕我出卖你吗？
3: 因为孤 是孤的女人，一定不会出卖孤的。

0: 电视书，我很想我娘亲，但我知道现在不是见我娘的时候。
1: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一定会找到的。等我找到你娘呢，就送你们去和您娘团聚，怎么样？
0: 长宁妹妹平安回冀州了，那樊姨呢？
1: 他们都挺好的，放心，他们一定会平安回临安的。嗯，去吧。
2: 是。
3: 侯爷，必须马上前往卢城了。长兴王军队怕也快抵达卢城地界了。
2: 传令下去，立刻拔营出发卢城。
4: 是。

0: 来人，去找夫人。
1: 丹公子，夫人不见了，属下正要向您汇报此事，可公子一直还不醒。

0: 卢城，前面就是卢城的地界了。
1: 有人，
0: 钱界，长夜。 出来了，我们正准备去找你呢。
2: 我是坐以待毙的人吗？我们快走吧，那姓齐的马上追上来了。

0: 想跑，跑去哪儿？樊长玉，你居然能找过来，虽然愚蠢，但勇气可嘉。
1: 除了夫人，都杀了。

0: 竟然。
1: 小七将军，你怎么来了？
2: 侯爷让我暗中护您，怕到了卢城地界有危险，所以就提前请来了贺将军接应。
3: 放下兵器，束手就擒。
4: 贺靖元，你以为我会怕你？
3: 隋大公子，你想以一敌十吗？
4: 要我放了他，除非我死。
1: 赶紧撤，不然我就死给你看。没事了，都没事了。长宇，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来，没想到我真的成功了。
5: 你真的很厉害。宝儿呢？
1: 宝儿被蓝嬷嬷带走了。可是蓝嬷嬷已经……
6: 将军，姓隋的身边影卫个个都是高手，我们人马虽多，却占不了什么便宜。后来让前来接应的崇州军掩护跑了。
7: 此人狡诈，想必他留了后手。
1: 宝儿现在在何处？
5: 我也不知道。宝儿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的。
7: 前面就是卢城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有些事情回卢城再说吧。
5: 多谢贺将军相助。

0: 将军
1: 来了。
0: 见过将军，昨日多谢将军相救。
1: 谢就不必了，全军都在说你三锤杀了石虎，真的吗？
0: 两锤。
1: 老夫一向好武，可否陪老夫练几招？
0: 我是三脚猫功夫，哪能比过您啊？
1: 比得过比不过，比了就知道。来，全力以赴，不必留情。

0: 你知道刚才那一事漏洞在哪里吗？
1: 恳请将军指教。
0: 你这套刀法一招一式练得太久了，出刀过于死板，出了一式再出第二式，但是在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一击不成换一击便是，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1: 多谢将军。但这套刀法是我爹爹所教，我爹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展露过身手。可将军，您是怎么这么熟悉，而且能一一破解的？
0: 我和你爹是故友。
1: 我爹爹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我爹他就是一个在临安城杀猪的杀猪匠，怎么能与一位将军做朋友呢？
0: 说来话长，等卢城之围解了，我再告诉你。
2: 将军，
0: 军营素无女将，所以我想啊，那些盔甲你穿起来可能不合身，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伴你扬威名立战功。
1: 多谢将军。
0: 哎呀，上次赠人盔甲想一想都已经有30年了，可惜啊，人已经不在了。
1: 将军的故友一定也是一位舍命沙场的英雄，
0: 虽然他没有长眠于黄沙漫天的厮杀之地，可他却阻止了不仁不义之事，为了天下苍生舍生取义，最终伤了一堆忠骨啊。
1: 我爹爹说过，人终有死期，但能给活着的人一点益处就不枉此生。将军莫太伤怀，节哀。
3: 听闻师父与杀了石虎的女英雄比武，在下赶不及来参观学习一下。
4: 门槛大人，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
3: 我就猜到是你。怎么这么快比完了，不知结果如何？
0: 你的别号什么时候改成门槛了？
3: 师父莫笑，人生在世无非坎内坎外，不过是一个名称罢了。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3: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随你。
4: 李怀安，李门槛，李校尉，有文化的人名字就是多。不过我义父刚刚也给我取了字。
3: 你说的是陶太傅吧？
4: 嗯。
0: 陶太傅，他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义父了？
4: 就前些日子啊，还给我取了字呢，叫山君，就是母老虎的意思，以后大家可以叫我樊老虎。
3: 近日在营中过得可还习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在营中屡立奇功，怕是日后要把武安侯比下去了。
1: 他也要来卢城？
3: 此乃军务，我自是知道，谢将军为了躲避贼军的监视阻挠，只怕是绕了远路，不过这两日也快到了。
1: 方才贺将军跟我说，他与我爹爹是故友，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大人可知是怎么回事？我本想细问，但他不愿多说。阿翁曾和我说过，我爹爹是借房二牛的身份才能在临安存活。可冀州档案明明说，我爹只是被山匪所害的杀猪匠。为何我总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谎，但每个人说的。
1: 又像是实话。
0: 师父既然不愿意深聊，想必是有他自己的道理。他能将你父亲一生固有，便足以证明你的父亲一定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陆城这么美。
2: 会不会马上就要和林安一样遭受战火了？你也差不多该回临安了。长宁跟赵大娘还在家里等你呢。
0: 我可以回家了。
3: 这两日我便派人送你出城。那好。我夜观星象，舞曲失辉，破军夜影，卢城分野。三日内必解血光。我们先来个佯装出击。
2: 把敌方主力军引出来，最后再来一招请君入瓮。征兆是如此，但以我之见，不如集中兵力直捣黄龙，拿下那老贼。不愧是你啊，谢九恒，如此直截了当，旁人就算有这贼心，也没你这贼胆啊。
4: 十月就算敢想，也不信你敢这么做。
5: 不过此计算是洞开卢城门户，怕是这卢城会守不住。去知会贺老将军。嗯。
4: 别说啊，这儿的鱼还挺大，
5: 是吧？很大吧？来，来来来，草料去就先来。
6: 哎，你小子是不是找踢呀你？义父，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7: 考虑我。
6: 当然是为了鱼儿咬钩啊。
7: 您是不是想问我，还想不想留在军中？
6: 你这么问我，难道是后悔了？想让老夫教你沙场上的万人敌本领。
0: 想，又不想。嗯，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如此不可教也。
0: 义父，我并非不愿留在军中，
6: 只是不想
0: 再领军打仗了，不想有任何人再死在我面前。老樊只是想回临安。
6: 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你老逼他干嘛？对呀，你们都是良善之人，但只能算是小善。焉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啊？临安镇被屠，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昌信王造反，会试乃下是杀人。
0: 朝廷大军围剿长信王，也是杀人。丫头，好生想想，这两者有何不同啊？我只知道，我杀的虽然是兵，但他们从前可能和我们一样，只是被扔上战场的平头百姓。
6: 战事一开呀，士卒百姓有何区别呀？军兴则废惧，一族之资弃食民之力呀。战事越久，百姓愈坚，饿殍在道，流亡相继。于是曰：兵贵胜，不贵久。 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

0: 我送你个傍身武器，你的杀猪刀已经不能用了，我用它重新回炉锻造，打造出了这把双刀，也没正经送过你礼物，这把双刀正适合你。你忘了你送过的，你送的护腕就很好。
1: 怎么有股血腥气？你受伤了？没有，以前的旧伤。你骗人！前些日子还好好的，今日怎么就旧伤复发了？给我看看。哎，
2: 都是一些小伤，不碍事。
1: 你要不给我看，你现在就走。
2: 谁上的？就去血街道。
1: 你有病吧！

真是画本看多了，以为我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再有下次，我买180把刀，让你慢慢看。手臂不够，屁股来凑。

丫头，你还记得在巫山军营我让你追杀那三名斥候吗？如若当初你发了善心，放走了三名斥候，那么最终遭殃的就是卢城了。此人又岂止是一二三？

0: 夫人，海东青传来的，侯爷说找到于宝儿了，已经往临安送了。
1: 太好了，这样钱姐就能安心回临安和宝儿团聚了。
0: 嗯，
1: 我们也收拾一下，明早就启程。
0: 是。
2: 方才拜会完贺将军，知晓于掌柜与樊娘子即将回临安，特来一见。
3: 我听常玉说了，多谢公孙先生还有侯爷救下宝儿，浅浅感激不尽，请受我一
2: 杯。哎，别，于掌柜您客气了，坐。
3: 我曾经听常玉说起过你，大战在即，公孙先生特意赶来，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2: 是。
3: 你先下去吧。
2: 长信王长子，或者说是乾东宫皇长孙，于掌柜您可有了解？
3: 我和他相识不过是段孽缘，只恨在他溺水濒死之际，我心生善意，用肚嘴呼吸救了他，没想到引火上身，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牵扯。他手中持有一枚虎符，说是长信王意图造反的铁证，但据我所知，长信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2: 虎符？
3: 他们父子关系疏离，他对长信王恨意极深，一心设局逼迫长信王造反，好趁机夺回江山。
2: 难怪他要杀于宝儿，皇长孙借长信王谋反然后夺位，岂能容下其他

0: 正统继承人的姓名。多谢于掌柜相告，事态紧急，您先行一步，告辞。于掌柜，方才您所提及的渡嘴呼吸是何技法？
1: 不过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嘴对嘴渡气，再按压胸部心房，可救人于关键。
0: 原来如此，《伤寒杂病论》中亦有记载，只不过用嘴对嘴渡气的方式略有不同，时有破男女大防之嫌。于掌柜大意，您受教了，告辞。
2: 闻看武安侯计划带领燕州军主力直取长信王的罗城大帐。
3: 罗城乃是长信王的本部，必有重兵把守，武安侯此等人马如何能成？
2: 所以我要你亲自率领3000精锐，分多路掩护，助武安侯直取中军，如此才有可乘之机呀。
3: 可卢城守卫军除去燕州军和谢甲军不过5000人，老师您分我3000，您如何守城？
2: 5000人合力就能守住长信王的50000大军吗？卢城之战必须出奇兵。放心吧，卢城我会守住的。
3: 冀州正规校尉李怀安领命。
1: 能找到宝儿真的是太好了，多亏你家严正，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4: 老樊，你看这谁？
5: 常玉姐。
1: 康小胆儿，您怎么在这儿？
5: 李大人听说我是林安的，就让我跟您一起回去。我奶奶的事我也听说了，谢谢你帮她入土为安。
1: 同是临安人，不说两家话，正好咱们一起回去。将军，我们就要启程了，希望将军大胜，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若日后有缘，还请将军解惑。
2: 如果德性能与卢城共存，老夫定当知无不言。
1: 多谢。走吧。
6: 何兄，帮大侄女起个名字吧。
7: 哎，常玉。
6: 常玉。
7: 对，常愿成年日，玉接春草方，如何？
6: 这个名字好。
2: 老魏，你生了个好女儿啊，有情有义有胆识，我真是羡慕你。

0: 战事越久，百姓愈艰，饿殍塞道，流亡相继，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大善也。
1: 军营素无女将，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伴你扬威名立战功。

0: 击鼓点兵，
1: 击鼓点兵。

0: 的将士们，
1: 在，
0: 城在，我在，城王。

0: 千姐，小七将军会将你安全护送到临安，和宁娘、宝儿他们会合。我得留下来和陆城共进退。
1: 樊娘子，战场自有侯爷，相信侯爷和军师的运筹帷幄定能守住卢城，况且家中还有宁娘在等你。
0: 我打过仗，知道战场有多可怕，但我也知道若是卢城破了，冀州就危了。冀州危了，叛军就可直达京城，届时天下虽大，我该躲到哪里去呢？宁娘又该躲到哪里去呢？我们临安的百姓又要躲到哪里去呢？我支持你，你是我见过最能征善战的女子，按照你的想法，想留就留下来吧。你也不用担心我，回到临安以后我会保护好宁娘还有赵大娘他们，要去你只管去。
2: 放心吧，我们跟他去，我们身后有临安要保护。
3: 阿姐，我和你一起去。
4: 我们也去。
5: 我们也去。
3: 常玉锦，我以前是个胆小鬼，因为我想要活着回去见我奶奶，可她死了，我现在只想为她报仇。阿锦，你不是一个人，我跟你去。
6: 我也跟你去。
5: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0: 将士们，今日我樊成宇把话撂这儿，定与卢城共存亡。
12: 共存亡。

0: 有后多时了，今日便与王爷分个高下。
1: 好大的口气！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2: 是。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李大人，都伤成这样了，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儿交给我，我们去办。
3: 哥，
4: 看看我身后的狼烟，崇州兵已经攻进卢城了。今日，我看你们往哪里逃。
2: 哥哥，你快逃吧！父亲听说王后亲自来抓捕你，怕成功以后你弄我家满门抄斩，你在逃离下毒，是让哪里的人都去心想。我对不住，我不想害你。

0: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5: 报完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愿意。

0: 众将士听令，长兴王主力已开始攻城，务必跟随于我，直到崇州军后方，直取长兴王。
1: 是。
2: 李大人都伤成这样了，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交给我们，我们去办。
0: 若能用这条命拯救更多的人，我便死不足惜。
2: 卓大人，将李大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好生照顾。端教反贼老窝的事，我们去办。
3: 樊振思，我们随你去。
4: 我们随你去。
5: 我们随你去。
6: 我们随你去。
7: 我们随你去。
8: 我们随你去。
9: 我们随你去。

0: 快来吧，我们已经攻上城墙，但伤亡惨重，急需救援。很好，你即刻前去。
1: 我在后面跟紧了，我可不会躲后面。长兴王随元清，你挑一个。
0: 我选长兴王，你自己小心。

谢家小儿，往哪儿跑？驾！

0: 真是奇了怪了，你这种小卒也敢拦我！
1: 杀你这个造反老头，我一人便够了。狂妄
0: 小儿，老夫当年领军下敌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
2: 好小子，跟着谢家小儿真是埋没你了，不如以后跟着本王吧。老子死生姓谢，不姓狗，
3: 不识抬举。你善用短刃，招式却又势大力沉，少用猛劲，顺势而为。

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0: 你以为这些小伎俩能赢得了我？杀了我，给个痛快的！绑了，带回去。是。
1: 贺景元是你何人？
2: 是我冀州军主帅。
1: 你这套刀法，乃当年魏氏两虎将所创。可魏氏已经死了，只有贺景元还会这套刀法，你是怎么得到他的真传的？
2: 那人是何将军的结义兄弟。

0: 好好的小娘子怎么伤成这样？我不是有意隐瞒身份的，你可是生气了？
1: 早在军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身份不简单，但万万没想到你是鼎鼎尊贵的长公主，还为我治病。
0: 本来我也以为自己身份尊贵，能做出为国和亲便是我此生最大的牺牲，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知道长公主算得上什么。如今斩杀贼王是你亲手挣来的荣耀，长兴王一死定会震撼朝野，你的名字将被大英所有人记住，为史官所赞。这一礼为长公主，也为齐淑贤。长月，好好休息。
1: 我愿意回，只要先生就能护身边人周全。但经历过生离死别才知道，夫人之人只会让更多人陷入绝境。
2: 在哪？
1: 不错，
2: 可我断灵，我没死。
1: 义父大说的对，战场之上

我们也不会，贺将军之死，非你之过。 长玉，他跟你一样，都是为了守护。

0: 一方土地。
1: 殿下，樊姑娘，李大人求见。
2: 请进。
0: 长月，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李校尉，你们都是功臣，好好养伤。

0: 李大人，
1: 樊都尉成了英雄，终于得偿所愿了。
0: 你当时伤得太重了，批阅你是把你逞能，却白白枉死了性命。
1: 我宁可当时就死在城外，也不愿有人把我一把打晕，然后所有人告诉我战事已经结束，连给师父报仇都绝无可能，白白活成了一个笑话。
0: 贺大人交出的得意门生，要是因为意气用事枉死，那才是个笑话。

此次前来，我是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日后就不必再相见了吧。

0: 曾贺兄相助，苟且偷生至今。誓愿还锦州十万冤魂真相，如今相爷在下追杀令，什么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
1: 麒麟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愿邪妻自行了断。我夫妻性命已多活16载，是为大幸。
0: 恳请贺兄替我护住膝下一对姐妹的性命。阿姐，阿姐，
2: 小胆儿，今日这信你就当没看过，也别跟别人说。啊，信搁这儿，你先回去吧。
0: 知道了，阿姐。
3: 你认识何将军的结义兄弟？
1: 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识？
2: 麒麟，
3: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2: 我爹要是误国害人的大奸臣，以我娘的性子，怎么会原谅他？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臣的太子与麒麟山大将军镇守边关，以血杀

堂，把奸臣恶意其理，通敌悲剧，是军粮未到，十万将士活活饿了五天五夜。大奸臣恶意其理，谁人不知谁

这世上的人，又有几个能真的变装？

弟弟不是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苏元清死了吗？
1: 跑了！
2: 世子，我来救你了！
1: 快带世子离开！

0: 宋安的会死的，我会提着他的头回到临安，祭奠父老乡亲。好，很疼吧？皮外伤，
1: 小五将军伤势如何？
0: 肩膀骨头断了，但好在底子好，没有性命之忧。
1: 只怕他日后拿不去刀了，都是为了保护我。他两次在战场上生命救我，是我的救命恩人。今日若不是他当下长兴王那一谋，我早死了。这世上谁都没资格让你死。
2: 今夜一直做噩梦，梦里不是满地的脸，就是各位将士的脸，他们在我的梦里死了一遍又一遍，而每次。

0: 这场仇只剩只会更惨。17年前，我父亲与北绝军连战数月，却因粮草未至，援兵未到，将士们无力抵抗而失守。北绝长驱直入，数十万人命如草芥，我父亲也被挂在城头。
1: 当年运粮的卫麒麟，他当真还死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可能另有隐情？
0: 卫麒麟当年是魏延最倚重的干将，也曾与家父并肩作战，是个忠义之人，但后来却成了燕州军眼中的大阴罪臣。

0: 忽然问起此事，
1: ，
0: 六日之后，何将军的头七和家父的祭典一起。说来，就像是命定一般。17年前的今日，家父战死于荆州。每年此时，谢家的将军，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回来祭拜家父。
1: 那到时候，我也想为谢将军上柱香，可以吗？

0: 闻看，你自垂髫之龄便追随于我，是我最为得意的学生。为师之所以将你留于身畔，只因这朝堂波谲云诡，礼位弄权。我不想你为其蛊惑，沦为他人权谋之棋子。我之所盼，唯一大印纯臣。还有一事，便是樊家姐妹。我去之后，望汝能以诚心待之，为师方能于九泉之下瞑目。
1: 李大人，这是魏相送来的挽证。
2: 李大人，这是李太傅送来的挽证。大人，您决定挂哪一副？

0: 母亲说，说表哥伤势不轻，说补品有利于伤口愈合，还说父亲已打探清楚，我安虎不曾关注此处，还请表哥在此安心养伤。
1: 你怎么倒得这么厉害？

0: 贺金堂，我不喜清的，不如表妹替我喝了。我，刘哥，你快逃吧！我今天说完后亲自来抓捕你。
1: 怕成为以后你弄我家满门抄斩，你在汤里下毒，是让拿你的人头去现想。我对不住，我不想害你。
2: 多谢表妹告知。

都要拿我的人头去献祥了，我为何不能杀他们？他们不值得你哭，你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么重要，不然也不会让你去给我送那碗毒汤。如今你自由了。

0: 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好吗？
1: 多好的一朵娇花，可为什么有的花像你一样，只会依偎攀附，离开谁，一刻都活不了？有些花儿却自生自长，浑身带刺，叫人又爱又恨。

0: 主子，昨夜世子屠了刘家满门。
1: 屠了就屠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人呢？
0: 在书房。
2: 青帝，青帝，
3: 哥，
2: 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样？母妃安好？
3: 哥，我是不是真的不如邪正？才一输再输，害死了爹。
1: 在我心里，青帝就是这世上最厉害之人。那邪正不过是侥幸赢了几仗，但大业未半，我们还有机会的。
3: 大业虚无缥缈，自从父王被先帝蛊惑起，就一直想成什么大业，
4: 到头来呢落得一场空。
3: 我才不信什么狗屁大业，谁做皇帝与我何干？
2: 我隋家怎可就此认输？那邪正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就不敢向他复仇了？我虽然身子不济，但也要拼尽这残躯与他们决一死战。你呢？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岂有不战而败之理？若是不能赢，那就是命。你今日如烂泥一般，对得起父王在天之灵吗？你可知杀父王之人是谁？
3: 不是邪正，
2: 是樊长玉。
3: 樊长玉，
2: 樊长玉，
3: 又是他，又是这个杀猪女，
2: 竟敢如此！
3: 哥，我要复仇。
2: 只管去，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母妃有我一路照顾，你只管去杀樊长玉，以告慰父王在天之灵。

0: 还没有击败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1: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2: 对，
1: 绝不答应。
2: 出去，
1: 出去。
3: 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且酌情战功，绝无私见。
4: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
5: 李大人，你这是作甚？
6: 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
5: 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罪抵一罪，就算两清。
7: 恭喜老樊，
8: 恭喜
9: 恭喜阿姐，
7: 当官了。
5: 当官？什么官？
7: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
8: 长公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李淮安有？
10: 有个屁！本宫不仅对他无意，对你也无意。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掉。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我还没有击败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1: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2: 对，
1: 绝不答应。
2: 出去，
3: 出去，
2: 出去，
4: 列队。
1: 侯爷，您这是？
4: 侯爷，他刚才可是
1: 谢家军，兖州军听令，

0: 太傅。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门生的主意都大了，管辖不了了。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皆酌情战功，绝无私见。还望魏相莫往心里去啊。
0: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
2: 还狂啊他。
3: 李大人，你这是作甚？
4: 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七罪之一，反贼攻城之时，樊姑娘怕我一息用事，将我打晕，我不解此意，反而在你重病之时对你恶语相向，此为不义。七罪之二，我与姑娘的争执引起了别人对你的误解，有损姑娘生命，此为不礼。
3: 不必苛求自己了，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罪抵一罪，就算两清。起来。
5: 冀州士兵组，樊长玉阵前斩杀长信王，立下奇功，封其骁骑都尉，官阶从五品，赏樊长玉及其部下金100两，银500两。
6: 哎呀，恭喜老樊！
7: 恭喜！
8: 恭喜阿姐，
6: 当官了！
3: 当官？什么官？
6: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
7: 五品。
6: 说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女的能当这么大大官。
7: 还有一件啊，以后县尉见了你，首先得磕3个响头，才敢跟你说话。你多要面啊！
3: 真的、啊。
8: 阿姐如今真成女将军了。
3: 那太好了，今儿我请大家吃顿肉。啊，
9: 不好意思，
10: 大监有话不妨直说。
11: 殿下冰雪聪明，的确。此番来之前，圣上与安太妃特地带了一句话，让老奴转告给殿下。此次崇州叛贼已被平，举国欢庆之时，您与侯爷的这门婚事啊，是宜早不宜迟。
10: 你说什么？本宫与谁的婚事？
11: 武安侯。
10: 皇帝耳根软，定是你们这群蠢奴才重提旧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才会想到此事。这门亲事，本宫不认。
11: 此番可是圣上的旨意，长公主殿下莫非是要抗旨不成？
10: 这门婚事，你还是先去同武安侯分说吧。只要他同意，本宫便同意。
12: 回去跟那小皇帝说，本侯有药物在身，旨意未能送达，本侯就当你今日之话未曾说过，旁的人听到了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哎
11: 呀，老奴可不敢行这欺君之事啊。
12: 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做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做。17年前，魏延可以扶他上龙椅，而如今本侯也可以把他拉下了。
11: 什么？武安侯，你可知这是在威胁陛下？求侯爷不杀我，奴才只不过是个传旨。
12: 本侯只是想与圣上君臣两相得罢了，大监要回去传错了话，可别误了国之大事。
11: 多谢多谢侯爷不杀朕。
6: 谢圣，出来！你个孬种，今日黑月做个了结。
12: 随世子这是何苦呢？非得过来一心求死。
13: 装什么假慈悲？你和樊长玉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

我的儿子，只有青儿和怀儿，你。

0: 我给过你机会，不过你别担心，协成很快就会送随元清到你膝下尽孝了。
1: 那长信王妃之死又有谁给他报仇呢？王妃死了，武安侯，你算什么英雄，竟然对一个女人下手！杀害王妃的不是武安侯，是隋元怀，不，应该说是齐民。
0: 隋元怀。 齐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为我父王和母妃报仇。

0: 不轻柔。无愧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0: 地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体育铸成魂，奋进向未来。从省运会看广东21城体育性格，
1: 打造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广州、深圳、中山经验获全国推广。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省运会激战正酣，赛场上的高光闪耀，把广东21城的体育性格照得明明白白。
1: 的确，一城一特质，一域一精彩。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城市体育图鉴，从历史文脉中探寻广东人怎么把热爱卷到极致。东莞篮球之城，靠着一球一球练，一场一场打，一代一代传，把体育性格磨成了硬底子、真招牌。本届省运会，东莞派出1400多名运动员，创历届之最，篮球项目拿下女子甲组冠军等多项奖牌。
2: 村村有篮球场，镇镇有篮球馆，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写照，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1: 梅州足球之乡，百年足球积淀在省运会上再次证明了自己。女足小将雨夜完胜夺首金，男足 A 组逆转再添一冠，一城双冠靠的不是运气，是代代相传的绿茵信仰。湛江跳水之乡，3位奥运冠军从这里走出，今年省运会斩获乙组混双10米台金牌。但湛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舞蹈一湾已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正从跳水之乡向水上运动之城迈进。
3: 精心的打造体育加旅游的精品线路，以赛事的矩阵推动水上运动、海洋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进一步的擦亮水上运动之城的名片。
1: 云浮曲棍球之城，从自制木棍起步，依托学校梯队，硬是在小众项目上闯出了名堂。如今这里建起广东唯一一块国际精英级曲棍球场，省运会上云浮队斩获3银1铜。
4: 我们经过20余载的深耕，曲棍球已成为云浮的城市体育名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充分彰显了小块头也有大作为的拼搏志气。
1: 潮州围棋之乡，每年超20000名青少年学棋，省青少年锦标赛连续6次团体冠军，全国围棋之乡联赛连续3次跻身前三。落子有方，传承有序，方寸之间见功夫，
5: 有效保障了我们潮州的人才梯队建设，再加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完备的赛事体系，为优秀围棋苗子提供了广阔的锻炼和展示平台。
1: 阳江风筝全国闻名，但阳江人没有止步于旅游表演，而是让风筝进校园，将传统运动融入青少年成长体系。南之泉莺歌舞，揭阳作为武术之乡，体育气质自带古早侠风，2000年上古传统，如今走出老街，落地生金，传统武术已是最炫酷的潮品。
4: 开发武术文创产品，以武术文化赋能特色产业，鼓励武术跟科技、电影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建设云上武馆，突破时空界限，触达更广泛的全球受众和年轻族群，绽放时代活力。
0: 其实，在千年的体育文明史中，咱们广东人始终不懈追求着动静相合、内外兼修的体育精神。它不但勾勒出了南粤大地千姿百态的民族色彩，更内化成我们城市独有的体育基因。
1: 刚刚一批城市的体育基因靠的是时间熬出来的厚度，还有一些城市不但把体育性格活明白了，还透出一股韧劲儿和拼搏之气。继续来看广东21城体育图鉴。佛山龙舟之乡，这里的水上 F1 驰名中外，如今蝶轿漂移升级全年赛制，省运会群众组龙舟赛事，佛山包揽直道竞速多项冠军，实现爆项大满贯。一句宁可包烂不可爬慢，便是佛山人骨子里的硬气。
6: 这么多人来到现场，大家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敢于挑战极限，对不可能说不的热血风骨。
1: 肇庆柔道之城，四会60多所中小学普及柔道操，18所学校建成标准训练室。从校园到省队通道畅通，省运会上32名选手全线出击，斩获6金5银5铜，金牌数位居全省首位。这座城不信蛮力，信的是以柔克刚。
7: 多年来，我市持续深耕柔道项目建设，系统完善后备人才的选材、梯队训练、全周期培养体系，持续夯实我们的竞技根基。
1: 中山棒垒球地标，累计培训超12万人次，青训体系覆盖 U8 到 U18， 本土青训队伍多次问鼎全国冠军，省运会棒球甲组夺金，乙组银牌，垒球乙组铜牌，全是青训扎下去的根。中山告诉我们，不必追逐热点，做自己也能发光。
8: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形成了一套贴合青少年成长的特色模式。选材方面，我们的教练员主动下沉到全市各个中小学和后备网点学校，从日常体育课、校园赛事里面发现好苗子。
1: 汕头冲浪之城，省运会首金诞生在南澳海域，冲浪首次入列省运，汕头队包揽甲组女子短板个人前2名，强势夺得该小项团体金牌。敢向潮头立，汕头人从不缺这股子冲劲儿。江门排球之乡，台山以9人排球非遗打造侨 BA 群众赛事品牌，让排球从专业赛场走进田间地头。
9: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江门的气质密码就藏在排球运动的每一次腾空、扣杀与协作中。
1: 惠州滑板之城，15名小将省运揽下3金5银2铜，晚池包揽全部金牌，国内最完整产业链做底，省市共建育才体系做梯，从校园到国家队，通道畅通。
0: 的确，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从来不只是奖牌，更是藏在赛事背后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体

0: 与精神。
1: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城市因地制宜，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手段，把体育从赛场搬到了每个人楼下，走出了一条错位发展、特色突出之路。继续来看。深圳体育界的卷王，本届省运会派出2500多名运动员，34个大项全部爆满，金牌稳居全省前列。成绩背后，科技全链条渗透 ，AI 辅助训练、智慧场馆、数字孪生调度，连卷都卷出了科技含量。
2: 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和这个体育馆进行了智能化的升级改造，也得到了赛事当中也进行了检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赛时的这种荣耀要转化为日常的美好，要引进举办高品质的体育赛事。
1: 广州体育性格8个字，家大业大，平易近人。赛事一直是这座城市迭代的引擎，但最动人的还是老城区30座场馆非改造后敞开的大门。省运会上2600多名健儿多点开花，羽毛球3项第一，皮划艇总分榜首。
3: 这个多功能运动中心建成是按照金叉街道政府搭台、专业运营、市民受益的思路，搭建商圈加体育一体化的普惠性综合运动馆，打造便捷、专业、多元化的全民健身。
1: 有些城市天生就是运动场，山是赛道，海是舞台，绿道是日常。他们做的事儿就是把老天赏的这碗饭做出新花样。珠海骑行之城，1290公里绿道串起山海，一路骑影不断。在省运会辐射带动下，珠海创新温泉加骑行模式，让车轮串联起城市间的山水与烟火。
4: 我们把骑行骑进生活，把骑行骑到田园，骑到海岛，骑到我们最美的秦岭路，让一个骑行者变成一群骑行者，让我们这座城市更有青春的活力。
1: 汕尾向海要业态，帆船游艇点燃滨海消费新热点。清远向峡要流量，漂流家让一次漂流变成一趟旅程。茂名向山要赛道，1300平方公里山地与180公里海岸线皆为天然赛场。定向越野借体育加乡村文旅融入城乡山水。河源向林要经济，山林徒步带活整条乡村产业链。韶关以水为媒，联动丹霞山等核心景区，深耕赛艇加旅游模式。
0: 21座城市，21种热爱，省运会的赛场上，每座城市都跑出了自己的光。
1: 这一束束光又将投射何方？我们一起来听听主播秉旭的看法。秉旭，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省运会，大家习惯先刷金牌榜，金牌只会告诉你谁赢了，但是告诉不了你的是一座城市为什么能赢。其实真正能够读懂这届省运会的秘诀，就藏在21座城市各具特色的体育性格里。什么是体育性格？是从山水中长的，从文脉中养的，是老百姓真热爱、真参与的日常。而这份热爱到了赛场上，那就是最硬的实力。你看佛山龙舟摘金，东莞女篮夺冠，茂名侧向定向项目多点开花。从15运到省运会，21张体育名片一次次接受检验，越擦越亮。不过体育性格的价值远不止奖牌，我们先说格局，它和百千万工程因地制宜发展的思路天然契合。21座城不是同题竞争，而是各展所长。省运会跨区域办赛，其落粤东西北，补的就是体育发展的短板。我们再说发展，今年粤超、粤 BA 火爆出圈，21城各有各的看头，一张门票就能够撬动千万级的消费。说到底啊，一座城因为体育 IP 被记住，这股效应就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最后我们说民生，14五期间3000多个社区体育公园落户家门口，这届省运会专门设置了群众体育组，10个大项、70个小项，让普通人的热爱有了更大的舞台。体育正从少数人的赛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省运会终究会落幕，21城的体育性格不会。这一张张不断擦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城市跃升的新引擎，更将成为全民健身纵深推进的民生根基。

0: 看一组政务要闻。1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广州会见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一行。张国志表示，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和创新大省，广东与印度在经贸、人文、农业等领域合作具有较好基础，两地多领域交往呈现良好态势，希望印方给予广东企业更多关注和便利，携手推动两地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19号，广东工会二次医保赠送暨助力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消费帮扶活动在广州举行。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互助保障在保职工超1014万人次，近五年累计发放互助金21.05亿元，惠及84.24万人次，推出最高保障待遇达50.62万元的涵盖重疾、住院、意外三位一体保障计划，并针对新就业形势劳动者推出专属保障计划。
1: 好的，谢谢。
0: 近年来，广东全方位践行儿童友好理念，从延伸公共服务中的儿童需求到儿童友好街区，硬设施加软服务，全方位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2: 近日，第三批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公布，全国共37个地市案例入选，广东广州、深圳、中山上榜，一起去领略三地的暖心举措。
0: 中山市港口镇同立方以文化资源赋能儿童友好街区建设入选此次全国推广清单。走进这个街区，闲置3年的售楼部化为城市客厅与儿童友好香山书房，儿童公园从1.2万平方米扩容至2.6万平方米，口袋公园升级为防溺水同学会互动区，河冲周边环境也得到同步整治。在这里，小朋友不仅是空间的使用者，更是参与者。港口镇创新推出埃美家积分激励平台，儿童参与社区活动提出建议均可获得积分，兑换美食、服务、教育等体验，形成了参与、激励、再参与的良性循环。
3: 港口镇按年龄分层组建儿童观察团，依托童话会征集了超过100条的建议，采纳率达到了60%以上。孩子们提出的街区哪里缺少安全标识，哪个角落可以增加趣味装置，我们都实实在在地写进了改造的方案里面。
4: 我们几乎每天过来这边的话，就可以一个是环境比较好，第二个有图书馆可以看书，还有外面还有一些小孩子玩的。
0: 围绕全龄段儿童游园需求，推进市儿童公园提质更新与功能升级，是此次可复制经验清单点出的广州经验。广医三院白云分院是广州市白云区儿童友好医院首批建设单位，这里的儿童就诊空间保持离地90至150厘米的儿童视觉识别高度，同时增设儿童急诊专用通道、慢行系统、专用停车空间与卫生间，让儿童就医更安全、更舒适。
5: 首先是我们在诊疗区域设置了一些卡通图案，还有一些儿童的专用设施。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增设了儿童营养门诊、儿童高位儿门诊，还有儿童心理门诊，开展了亲子课啊、儿童营养厨房啊。
0: 深圳则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2015年率先在全国提出系统性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目标，目前全市建成1322个市级儿童友好建设点，400多处公园都配套了儿童游乐区，1500多间公共场所母婴室基本实现全覆盖。
6: 我觉得这个公园特别好玩，好多游乐设施，可以很方便下来玩。
7: 我们今年将加快编制深圳市儿童友好第三轮行动计划，我们将紧抓今年 IPAC 的机遇，探索打造深圳市儿童友好国际化街区建设，依托深爱他数字互联平台，打造更多服务精准的儿童友好数字化场景，真正让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东莞、中山、江门、惠州9市成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其中7个城市共计15项经验做法，先后入选住建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两批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位居全国前列。 19号至20号，大型民族舞剧《莺歌》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让首都观众近距离感受岭南非遗的雄浑气魄。
2: 该剧以潮汕莺歌舞为创作灵感，以三峰桥坯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家国故事。据介绍，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艺术边界，巧妙地将嵌瓷、潮州木雕、桥坯、出花园、铁枝木偶、牛肉丸等丰富的非遗元素融入其中。此外，舞剧融入潮语说唱等潮流元素，将古老战舞的铿锵节奏与现代潮流韵律融合，赋予莺歌舞这一生长于街巷、融入百姓生活的民间艺术创新表达。
1: 虽然都是我们这个地域的最重要的特点，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它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关联。
8: 我们在舞台的设计上，我们用了多维度多空间这样的一种方式，营造了一个奇幻的世界，然后让这个莺歌锤具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那么也是我们来致敬那些年那些先辈前辈他们的这种家国情怀。
2: 舞剧《莺歌》的一大亮点是由多民族演员班底共同演绎。在剧中，男主角陈清远的扮演者伊利凡·吴买尔是一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青年舞蹈家。在伊利凡看来，莺歌舞想传递的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力量。
9: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一心向美好的、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我们心里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殊的能量。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你晚安。
0: 晚安。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你疯了，开凿大雨岭，
1: 就凭我看见
2: 雷公下凡。
1: 好大的胆子，
3: 是多少挑夫的性命给他堆出来的。
1: 绝不轻饶，无愧于心。
4: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5: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了，
7: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8: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8: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8: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这个张大人的家眷，哎呀，你说这个张大人也是，这怎么能如此糊涂，一走了之，留下了这个烂摊子？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走走，快去！快去！快去！
2: 张九龄在此，从未潜逃，也未曾贪墨朝廷粮饷工躺半文。
0: 夫人，是我，开门吧。
3: 夫人，
0: 夫人受惊了。 不禅，摆桌。这些就是工程的账本，朝廷一共拨款了三次，每一笔都记在这个上面。不禅，把欠大家的银钱发了吧。
4: 朝廷的公堂，我就说吧，朝廷没忘了咱们。<笑>
5: 不是，你胡说！
4: 不是，这个是我家老爷专程回去，变卖了家中的房产和地契，所筹集的钱，大家都看一看。
5: 开元4年腊月14日，悉数变卖。 家祖传承西桑田20亩，得钱60贯。七坛室，变卖嫁妆，白玉镯一对，赤金金簪一镯，全数用于采买药材、救治工地匠上。
6: 赵司马，留步！
7: 王大人。

朝廷拨付2米500担，本官接到有人告发，工地实收不到300担，而且掺杂煤变砂石。

0: 张大人为了修路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可我们呢却只会听信谗言，成好人扔石头，这对吗？
1: 大人，大人，
0: 这些都是咱们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不多，但是够兄弟们填口肚子，别让真正的豺狼看了笑话。这路是给谁修的？是给他张九龄一个人修的吗？是给我们自己，给我们子孙后代修的。
2: 修路，自己的路自己修，不能对不起张大人，对不起夫人。
3: 世人皆言张九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现汝旬日之内务必搜罗其罪证，切勿迟疑，莫负为师举荐之恩。
4: 监察之责和提携之恩，孰轻孰重，王衍心中已有决定。
5: 一定要保住路基。
6: 好，
7: 这水有些奇怪，
5: 去看看排水渠。
0: 好，你们两个跟我来。来，把这俩给弄了。
8: 就说要加固工棚，留下一小步老弱病残的就可以了。
9: 手脚麻利点，堵上，快！
10: 去叫我们的人喊起来，就说张九龄惹怒山神，天降洪水惩罚。等一下。你去把主渠口给我挖塌了，

0: 拿下！
1: 大人，饶命！是赵宗晚让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儿。
2: 大人，饶命啊！大人，
3: 这全堵住了，现在只能强行疏通。但我手上没人，
2: 都让张伦你调走了。
4: 我带人来就是为死，我的人都交给你调遣。赵元岭那边我来处理。
0: 好，跟我去调人。
4: 好。
5: 赵元礼，
0: 王大人，啊，这么大的雨，您这是？
5: 赵元礼，你指使手下破坏导流渠，堵塞泄洪道，该当何罪啊？
1: 啊，这是天灾呀！大人，你可不能听信谗言呐。
5: 从克扣公粮到毁路施柴、引火烧山，再到今日毁路伤民、铁证如山，给我拿下！
0: 王爷，你敢这么对我？
1: 宇文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张尚书也不会容你。你可别忘了，是谁举荐的你？
5: 举荐之恩，没齿难忘。但监察之责，重于泰山。押送长安。
1: 王爷，王爷，你敢这么对我？王爷，王爷。
0: 张大人，
6: 王大人，
0: 没事吧？
6: 决口已经堵上了，但是修好的路被毁了三成，人心只要没散，就还有希望。张大人，这里面

0: 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1: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0: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2: 鲈鱼啊，好好吃啊！
0: 鹰嘴豆，
3: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1: 保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4: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6: 这里空气好好啊，
7: 还是蛮惬意的。
6: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7: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6: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您的大脑衰退了吗？看看这些超级老人。
1: 浙江101岁老人姬正民精神矍铄，酷爱书法。北京偶遇100岁老人，步伐矫健，行动自如。90岁江奶奶心态年轻，热爱自拍和唱歌。100岁老人郭音，思维脉络清晰异常。
2: 他们年纪虽长，但大脑依然灵活。大脑年龄从不由生日定，而是生活方式的累积写照。究竟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激活大脑的长寿开关，让思维长新，活力常驻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陆正奇教授。
4: 他是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专家，南岳好医生。他在脑小血管病与认知障碍、神经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持续钻研，手握6项国家自然基金，主持省部级重大基金8项、省自然和省计划项目10项。他凭借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从临床到科研，从带教到公益，他用人心与睿思，让更多人读懂大脑的奥秘。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脑病中心常务副主任、2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正奇教授。
3: 让我们掌声欢迎陆教授。
5: 大家好。
3: 那同时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2位健康情报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天娜，同样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朱红。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保持大脑活力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都说啊，人上了岁数就容易糊涂，那为什么有些老年人的大脑却非常灵活呢？怎么才能够保持大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专家又是如何激活大脑逆龄生长的开关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6: 其实看完刚刚那个短片，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梦想啊，就是到100多岁的时候依旧是非常的神思敏捷，然后行动自如。陆教授，您看着我有那个潜质吗？将来也是100多岁，有50岁的不止40岁的脑袋。
7: 好，我看你是完全可以的。
6: 哦，真的，
3: 绝对没问题。
6: 被鼓励到。
7: 大脑呢，不是一定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衰老，所以呢，我们可以保护大脑。年轻，一个是心态好，第二个呢，我们的锻炼好，心情好，还有饮食的健康，每天呢得开心，开开。

0: 细心的。比如说大佬，你可能现在很忙，但是呢，如果你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经过一些运动锻炼了，他的神经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叫神经的可塑性。
1: 对，因为有个成语叫老而弥坚。
2: 老而弥坚是指人虽已老，但志向却更加坚定。
1: 但是也有一个成语叫未老先衰。嗯，那么在这种角度上，我跟朱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老啊。
3: 对，看样子我们还是年轻的。
1: 对，
4: 我觉得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那咱们本期节目的健康主题就是
5: 打通脑部生命线。
4: 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脑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啊，它掌管着我们的思维、记忆跟全身的协调，所以护脑就是在守护我们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是带着各自的护脑健康秘籍来到了我们现场，究竟有没有用呢？我们谁先来？
3: 那各位朋友啊，我接下来带给大家是藏在这深海的一个护脑的卫士，在我们老广的这个餐桌上面经常都会见得到，它是可以很多种的做法，清蒸啊、煎啊、酸菜啊等等都可以的，
1: 听上去很好吃。
3: 对，那到底我们这个宝贝是什么呢？看一下我们的短片。
6: 是不是总觉得记东西越来越费劲？刚说过的事转头就忘，或是反应变慢，稍微复杂点的问题就犯迷糊，甚至偶尔突然愣神，半天回不过神来。这些悄悄出现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大脑正在默默变老。有一种深藏于蔚蓝之中的天然宝藏，就能帮我们按下大脑衰老的暂停键。它蕴含的珍贵营养能为大脑筑起防护屏障，让神经元保持活力，维持思维清晰敏捷，还能帮助我们对抗加速衰老的隐形威胁。这种藏在深海里的护脑卫士到底是什么呢？

0: 事啊？
1: 那么鲈鱼究竟能否得到主任的认可呢？来，三、二、一，主任请举牌。
2: 鲈鱼呢，它里面呢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外，鲈鱼呢它是软体，欧米伽三，它的含量就相对比较丰富，比较高，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大脑呢，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压力，或者在受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损伤，就会脱髓鞘，那么在脂肪呢就会丢失。那么修复它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不饱和脂肪酸，鲈鱼就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损伤的大脑，所以它是非常棒的。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呢也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帮助大脑分泌褪黑素，它里面还有大量的蛋氨酸和亮氨酸在里面，是对睡眠有帮助。所以晚上呢吃点鲈鱼，我们都会变得，女生变得漂亮，男生呢变得健壮，大脑聪明。
1: 其实今天从我们的交流当中也能够发现啊，这个大脑的健康状态就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镜子，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在悄悄地影响着它。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更健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陆主任的助手，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研究员蔡卫，同时他也是广东省杰青国家注册营养师卫健委营养指导员。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好。其实我们要保持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它需要每一天每一天通过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去好好的维护它。那么呢，有一些食物对我们的大脑有坏处，但是有一些食物如果我们能够多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脑健康的。在这里呢，我就为大家列举了七大类。那第一个是叶黄素，第二个是花青素，这两种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掉一些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的。叶黄素呢，它主要是存在于绿色的蔬菜当中。那么还有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呢常常存在于我们的一些浆果当中，比如说蓝莓啊、黑莓啊、桑葚啊等等。那第三类呢是类黄酮，它可以扩张我们的脑血管，通过调节脑血流呢，来帮助我们大脑维持一个健康活力的状态。那么类黄酮存在于什么食物当中呢？包括我们的橘子啊、橙子啊，这些带橙黄色的水果当中就含有很多的类黄酮。第四类呢，是抗性淀粉。对我们大脑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让我们大脑不至于去经历血糖的大起大落这些应激的现象，它还对我们的第二大脑很有好处。第二大脑指的是我们肠道，尤其是我们的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在吃了抗性淀粉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分解成一些对我们大脑有保护作用的小分子，你比如说短链的脂肪酸等等。来到第五类是胆碱，第六类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三类啊，相当于是一个结构性的物质。如果我妈骂我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她常常会这样说我，搭错线。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根电线。那么这根电线要是要通电的话，它首先里面得有电流吧。那么这个胆碱呢，它就相当于里面的这些电流的信号。我们大脑呢，就是用这个胆碱来进行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活动的。胆碱存在于哪里呢？就存在于我们的鸡蛋，尤其是蛋黄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吃鸡蛋要把蛋黄扔掉，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不利于脑健康的。那么这个优质蛋白呢，就相当于电线里面的那根金属丝，要是没有它，这个电信号就传导不了了。我们尤其提倡哪一些优质蛋白呢？除了陆教授刚刚谈到的鱼类之外，禽类也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的鸡鸭鹅大家都可以常常的去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周的那一层绝缘层，有了它，这个电信号才能传导的更加的快速和高效。那么不饱和的脂肪酸在哪里呢？首先刚刚谈到的深海鱼是一个很重要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植物油，尤其是推崇橄榄油以及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茶籽油。
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记得要多补充这些营养元素哦。
1: 主任推荐的健脑饮食您都记住了吗？生活当中损害大脑的行为也一定要注意规避。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主任带来的健脑饮食以及健脑生活科普。
4: 大脑在罢工前会发出怎样的预警信号呢？
5: 50岁的陈阿伯是社区象棋摊的常客，最近半个月他下棋时握棋子的手总不自觉微微颤抖，好几次明明想好走马后炮，却鬼使神差的把炮落在了别处。一个月前的一天清晨，在晨练时，陈阿伯突然觉得左侧脸颊发麻，但休息了一会儿症状就消失了，他想着兴许是吹了冷风。直到某天深夜，陈阿伯起夜时突然栽倒在地，左侧身体完全使不上力，话也说不出，慌乱中老伴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太晚，大面积脑梗死。那个总爱哼着小曲儿摆弄棋子的身影被定格在了脑卒中的阴影里。
2: 那么呢，我想考核大家，在发生脑卒中过后最有效的救治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之内？
1: A 1个小时以内， B 4到5个小时以内， C 24个小时以内， D 48个小时以内。
6: 我选 A， 肯定是越早就治疗越好啊，就是越早干预让他那个脑梗阻。
7: 但是我觉得因为起码我们送医院也有一段时间吧，1个小时有些时候如果堵车或者怎么样可能送不了，我选 B 吧，4到5个小时
6: 也可以救得回来，医学常理
7: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1: 一个选 A 一个选 B， 那么主任正确答案是？
2: 对，一般呢我们叫溶栓呢，就最有效的治疗时间是 D B， B 是对的，因为1个小时

0: 他还可能在路上。
1: 嗯，
0: 陈家属发现他要叫救护车，后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做身体检查，还要抽血，一个小时肯定就过去了。
2: 也就是说，他出现脑梗之后的这个救治的效果还是可以保障的，对吧？
0: 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2: 那如果超过五个小时呢？
0: 这个时候呢，他脑细胞的死亡就会多了很多。所以呢，超过了这个时间呢，如果你要进行溶栓，它会出血的。所以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就是
2: 4到5小时之内，
0: 四到五小时是可以的。
3: 所以其实刚刚主任也说了啊，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蛛丝马迹呢？特别是家里面有长辈的、有叔叔阿姨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主任要分享的这个 FAST 原则。
0: 这个 FAST 呢，第一个字母就是 F 呢就是虽然一张脸，就是英文字母的 face 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是 A， 就是上臂的意思，上臂 arm。所以呢，他一到初中过后啊，那个面部呢，所以呢是口就歪斜，
2: 哦，就是
0: 歪掉了，歪掉一边了，
2: 面瘫，
0: 面瘫。那么我们家两个手，他一个手就没有力就掉下来了，
2: 哦，高低
0: 他拿了碗拿筷子可能就掉下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把它叫 S， 说话的言语啊含糊不清楚，他英文叫 speech， 所以第一个字母就 S。那么第四个字母呢，就是一旦发现上面的三个症状，一个是面部的歪斜，一个手没有力，还有呢说话不清楚。家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time 时间，每耽误一分钟，脑细胞190万。所以这个时间呢，那就是生病。
3: 识别脑卒中的 FAST 原则和脑卒中急救的黄金步骤，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啊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收藏学习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为健康加一道保险。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情报员也是有备而来的啊。他们今天呢，将从脑路畅通为生命铺就一条长寿的高速公路出发，来为大家分享健康情报。那么现在二位准备好了吗？
4: 我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吃的，并且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像是拿来降胆固醇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对二型糖尿病的饮食有需求的人呢，甚至是健身的人啊，一些就是养生的精英人士啊，都会选择这个食材来搭配一些油脂过旺的一些肉类啊，或者做一些沙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Lisa。
5: 他堪称餐桌上的低调酱汁卫士，他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的厨房，从亚洲的传统料理到欧美的特色美食都有他的参与。它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对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大有益处，被誉为血管防塞好帮手。尽管模样平平无奇，却凭借出色的口感与营养价值，收获了全球食客的喜爱。只需吃上一小把，身体就能摄取充足养分。你能猜到这种兼顾美味与降血脂功效的食物是什么吗？
4: 是我们现在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用来在西餐厅里面做沙拉的一个食材。

0: 其实特别喜欢它，我喜欢它来做沙拉，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把它做成那个鹰嘴豆的饼。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1: 好吃。
0: 教授，我先用食物堵住你的嘴，待会儿你才会说我的好话。好，我们一起给大家上鹰嘴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份鹰嘴豆的沙拉，我们在生活当中吃起来，它有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2: 好吃，软软糯糯的。
0: 对，曾经看过好多这个介绍，就说鹰嘴豆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所以它也变成了我平时保养和减脂的时候用的一个选择。哇，
2: 真的是很好吃啊，越吃越想吃。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天娜所说的这个功效呢？来，主任，3、2、1，请举牌。主任认可，好吃又有效。
3: 这个鹰嘴豆呢，里面还有丰富的营养素。第一个呢，它有可溶性纤维素，可以软化血管，所以吃完过后你肠道是很通畅的。第二个呢，这里面还有呢一些亚麻酸在里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对我们大脑啊、神经啊是有修复作用的。第四个呢，它里面含有这个钾的含量高，钠的含量低，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所以鹰嘴豆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那我今天这个推荐是靠谱的，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把鹰嘴豆加入到你的日常膳食的这个名单当中。
2: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呢，有收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私信啊，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又简单又快速的能够减少我们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入口的餐桌上面。
4: 预防这个脑卒中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坏东西给它赶走。那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把坏东西给它赶走呢？就是我们的抗炎食物。第一个呢，就是深色的蔬菜和十字花科类的蔬菜。什么叫做深色的蔬菜呢？那就是绿叶菜，然后红的，比如说胡萝卜，红色的彩椒，还有就是紫的茄子、紫甘蓝，还有就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包括我们的西兰花、白菜，这一些富含的叶黄素还有植物的化合物，就可以帮我们把导致我们脑血管堵塞、损害我们大脑的这些坏的化合物给它赶走。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浆果和深色水果。浆果和深色的水果包括哪些呢？蓝莓啊、黑莓啊，还有我们的橘子啊、橙子啊，都是富含花青素，同样也可以是帮助我们赶走这些坏的代谢物的。我们怎么增强我们的大脑和血管对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抵抗力呢？那就需要我们寻求这个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就包括深海鱼、鳕鱼啊、三文鱼啊，包括海鲈鱼都是其中的一类。我们常用的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啊、茶籽油啊，它也是有一定的 Omega 3脂肪酸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保留了一个软的畅通的状态，把积在里面的这些坏的脂肪酸给它赶走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经常补充一些全谷物和豆类。这两种食物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富含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抵御坏的物质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重点而言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我们还有一类需要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兼具攘外和安内的一类食物，就是香辛料和茶类。那其中呢，有一个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香料——五香粉，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是蓝莓的大概20倍，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氧化的功能。还有我们的茶类，那茶里面好东西可太多了，不仅有这个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炎症和压力，那它还有很多的儿茶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抗炎的。
0: 那我想请问，就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推 推荐我姜黄素的饮料，说是它对身体抗炎有好处，也想请问一下蔡教授是不是这样的？
4: 是这样的，姜黄素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抗炎的香辛料。比如说印度啊，他们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是远远的低于我们的国家的。那它其实就是经常吃咖喱，那咖喱里面就富含这个姜黄素。那这个姜黄素是被发现说抵抗癌症，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慢性病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0: 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饮食尽量多样化，好像也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对大脑的这个修复也有好处，是吗？
4: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台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一页纸，我可能都要用到30多种的营养素了。那如果我们要维持它的正常功能呢，每天呢至少吃够12种食物，那么每一周呢我们要吃够25种。
5: 这个容易。
6: 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蔡教授，谢谢。
7: 不谢不谢，客气客气。
2: 主任推荐的抗炎护脑饮食法可以消除慢性炎症，有效保护脑血管健康。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

0: 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抗炎饮食的食材推荐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1: 其实除了从饮食方面下手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也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松松绑。那今天主任呢就带了专家大招来到了我们现场，就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支支招。
2: 今天呢就我们会请来了我们科的樊平护士长给我们等一会做罗健康保健操。
1: 好的，好。有请我们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樊平护士长。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樊平。那我今天呢，就将给大家带来一套防卒中的保健操，去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降低卒中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动作是活动我们的头部，大家首先放松我们的肩膀，然后呢，用我们的下巴尽量的去靠近我们的胸口，靠近之后，然后缓慢的去顺时针的用头去画一个圈，注意一下幅度不要太大啊。画完一圈过后，再逆时针画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一组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以5到8次作为一整个小组。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更多的是去放松我们颈部的一个比较紧绷的肌肉，减少对于我们颈部血管的压迫，而改善我们大脑的一个血供。第二个动作呢，是扩胸转体啊，左脚迈开啊，与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臂侧上举，然后食指张开，这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手掌的一个张力，同时呢，我们的肩膀是呈现一个平的一个状态，不要去耸肩，充分的打开我们的胸廓，手肘弯曲，将我们的手放在头后面，同时身体向左侧转动，这个转动的幅度呢，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来，再回正，再把手臂上举，最后呢，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在右边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呢，做到10到15个循环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小组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去充分的去活动我们的一个胸腔，增进我们的一个心肺的功能。第三个动作，俯视的呼吸。那我们在练俯视呼吸的时候，大家可以是一个坐位，那我们的两个手呢，一个是放在我们的胸口，另外一个呢放在腹部。这个动作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去感受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腹部随着空气的进入和排出的一个膨起和凹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我们的胸腔是没有起伏的。吸气的时候呢，是把嘴巴闭上，用鼻子去慢慢的吸气，默数1、2、3秒钟。这个过程中去感受我们腹部的一个膨起，用嘴巴进行呼气。可以放松我们这个内脏的一些血管的平滑肌，达到一个稳定血压的一个作用。
1: 谢谢，让我们谢谢护士长，也谢谢陆主任。
0: 主任带来的防卒中健脑操能够改善脑部供血，调节血压，提升血管弹性，平时啊坐着就可以练习了。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防卒中健脑操的详细介绍。
4: 如何降低中风复发的风险呢？
2: 不要成以下5点。第一个呢，管理好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我们一般把血压要控制在140-90以下，比如说糖尿病，每年至少要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第三个指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叫坏胆固醇，我们要求在2.6以下。那么这些基础病的管理呀，就是把血管在淤泥给它清理掉，防止血管受到伤害。第二个办法呢，那我们就是要让血管呢动起来，大脑可以增加它的血供，比如说早上 起来，三十分钟的慢跑。第三个呢，跟血液减负，吃对护血管的、护脑的一些食品。第四点，我们就要松绑血管，血管要放松，你不能过度的紧张。所以呢，一个是抽烟，一个喝酒，一个熬夜，这个显然对血管是产生伤害的。第五个呢，我们要给血管呢做一些检查。三十岁以上每年都要量一次血压，四十岁以上每年要量一次血脂、血糖，还有呢血里面的尿酸，像这些指标有没有达标。所以呢，这五点建议啊，我觉得呢非常简单又容易呢实行。
0: 谢谢。再次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解读。那么同时呢，今天也要感谢我们两位做客的健康情报员的分享，谢谢你们。那么主任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
2: 那我们想呢，如果要远离初衷，首先我们生活方式要健康，如果生活方式健康了，大脑血管就变得年轻了，这样呢我们就远离初衷，让家里的老人都健康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口号就是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主任。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6: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这种的不通畅。
7: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
0: 降脂四段锦，
6: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5: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杨梅，
11: 轻轻的宝贝，
9: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给你准备惊喜啊。
0: 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还要藏在我的房间里。
1: 来，主子。

0: 成哥，
1: 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
2: 喜欢吗？
1: 喜欢，特别喜欢。
2: 喜欢就好。我去接一下电话。嗯。
3: もしもし。あ、わかった。
2: 春子，宴会厅那边催我们快点过去了，我们快走吧。
1: 哦，好啊。
2: 走吧，这些花都是你的。
1: 春哥。
4: 秀子，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
5: ありがとう。
3: 今夜はたっぷり楽しんでくれ。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ありがとう。
3: 純子も喜んでるよ。あ、
4: 失礼します。
1: え、宫本怎么来了？
2: 你帮我点一杯酒，我去一下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
6: 阁下。
1: 好。
6: 佐藤将军遇害了。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7: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怀疑目标？
6: 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叶冲。
7: 马上找到叶冲，验证你的怀疑，快。
6: 是。
1: 父亲，宫本怎么来了？
7: 好，有些事情我得出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叶冲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他上卫生间了，出什么事了吗？
7: 啊，没什么事，一点小事，你好好玩啊。
1: 哎，可是我看宫本的，
5: 君哥桑，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州，发给组织。

0: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1: 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爸爸，这是误会。
2: 还要相信他吗？
1: 你让我掉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收话呀！拿回去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 我告诉你，你陷害严崇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严崇，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爸爸，我求你了，你放开，你放开！
2: 闭嘴！

0: 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
0: 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
2: 你根本不会明白的。
0: 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他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
0: 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
2: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0: 好，秋蝉先生。

0: 兄弟还不走啊？
1: 啊，再等会儿。
0: 走了。
1: 好，慢点啊。哎，姑娘，我这儿要收摊了，你还要等啊？
2: 麻烦您再等我一会儿吧。
1: 行。
2: 谢谢啊。
3: 文英，
2: 小庄哥，叶冲怎么没来啊？
3: 哦，他没事，他还在执行任务。
2: 可是他说过他会来送我的呀。
3: 现在没时间等他了，你立刻带我去见池城，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
2: 小庄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我说了没事，你怎么这么烦呢？任务完成不了，有事的是咱们。走不走啊？
4: 少爷，何小姐来了。
2: 池大哥，这是叶冲的好朋友小庄哥，是叶冲让我带他来见你的。

0: 好，志成同志，我是林小壮。
1: 你有什么事？
0: 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1: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0: 对，叶冲就是秋蝉。何英，你先出去等我，我有点重要的事要和池大哥聊。
2: 好，
3: 老魏，你松一下，
1: 走吧。

0: 秋蝉是在上海接受檀香的派遣，当时叶冲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清泉上野来到香港，组织才重新找到叶冲，让他查清清泉背后的计划。
1: 6月28日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具体发射时间待定。12143012，
2: 你怎么了？
0: 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是他在暴露之前，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才故意向我开枪的。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池长同志，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这么计划的，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就是护送何英安全离开香港。情报和何英我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医院，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我想办法再联系你。

0: 你会相信叶冲就是秋蝉吗？
1: 我选择相信他。
2: 请见阁下。
0: 讲。
2: 叶冲家里没人，何英也失踪了，我派行动队在全城搜捕。请见阁下，我想请问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
3: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
2: 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
3: 他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他送回帝国的法庭，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2: 我们抓到这个秋蝉，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3: 你的问题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会看中你、相信你吗？是因为你的忠勇。你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你所有的思考我都已经替你执行完了。宫本少佐，我已经看错了叶冲，我不希望再看错你。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仍然是我身边最忠勇的战士。

0: 情报已经发出去了，组织上有没有回应？
1: 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
2: 现在没了叶冲，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清泉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可是我们如何入手啊？
1: 你还记得上回那些数字吗？
0: 那些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呀？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数字代表着上海。
0: 上海
1: 1214312应该是上海的坐标位置。而且你们知道吗？清泉今天找我去聊船用公司的事情，目的地也在上海。
0: 那情报上提到的发射会不会就是空袭？清泉动用你的船会不会是想运送武器弹药？
1: 我不知道。老魏去替我收拾一下行李。
0: 少爷，你要去哪儿？
1: 去上海。
3: 小庄，这是一份明天的报纸，明天早上包通会把他送到向导的大街小巷。叶冲被枪决了。得到他的死讯，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感到非常的伤心？其实你因为他差一点也丢了性命，知道吗？
4: 若不是当年来救情，或许我早就没有性命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叶冲会是共产党。
3: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纯子每天待在他身边，连纯子都没有察觉到，反而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庄，毕竟你是清泉家族里面出来的孩子，我应该对你一视同仁。可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一些经历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株式会社的工作我会替你考虑，明天会有一份公函送到你这儿，也许向导这个地方让你伤心了，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0: 叶虫，这都好久了，你也不过来找我，我特别想你。不过你放心吧，你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每天都在复习，我就等着哪天你来了，我让你检查。
1: 好，
2: 你答应过我的。
1: 从小到大，春子，你所有的要求爸爸都会尽量的满足，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只希望从今天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会尽可能的快乐起来。
2: 不可能了，原来的清泉春子已经死了，但是作为您的女儿，我有责任为您完成一切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务。
1: 纯子，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在这个秘密发报处待命，运用你学到的点穴知识，对付一切与父亲为敌的人。在身边，
1: 清泉为什么会派你去上海？
2: 与其费尽心思去猜一个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人，倒不如将计就计。我知道清泉不可能信任我，所以派我去上海，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他会不会是在试探你？
2: 他不会为了我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我是在想，我对他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
1: 小张，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上海。
2: 不，池昌同志，你需要留在香港。这是松园酒店的储物柜钥匙，里面有一台发报机，是伯恩留下的。叶冲对他进行过改装。现在香港已经被全面监听，信封里是叶冲留下的电讯科雷达工作周期强弱的时差表和所有他找到的覆盖信号最弱的区域。你一定要小心。
1: 你什么时候出发？
2: 今晚就走，随行的还有清泉的心腹青木英柱，所以我在上海的行动应该不会太自由。
1: 小庄同志，你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池大哥，一旦我查出了这个计划里的内容，还需要你来向组织传递。
3: 喂，

0: 月月，您几个人住啊？我一个人住，麻烦给我一个靠街道带窗户的房间。
1: 好，哎，把你资料写全点，名字写清楚，写到这上头，登记一下啊。206靠窗户的，晚上睡觉呢有点吵，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呢，你就跟我说一声，贵一点的100块钱。谢谢。
2: 叶冲深知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并非他念及旧情，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叶冲决定与他周旋到底。
3: 别动！
2: 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出现。带走。
4: 是。

0: 谢谢长官。说吧，他去了上海。我是不是也可以动身了？等等，池生的船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三天以后出发去上海。穆佐将军已经将上海方面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1: 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
0: 阁下，您确定叶冲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能不能找到他的共产党老巢，
1: 那要靠我们的能力，尤其是金木君，你的能力。
0: 是。

有一些事情我很想知道真相，想请先生为我答疑解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在日本被执行了枪决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上海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极了檀香。聊聊吧，久山。

0: 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你的身份了，让我配合你的工作。我是凤长庚，代号037，邱战同志。
1: 谭翔还没来得及介绍我们，他就已经遇害了。
2: 你已经为谭翔报仇了，为什么还来上海？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知道吗？上海认识你的人那么多，一旦被人发现，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
1: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等待谭翔派遣给我的那个秘密任务。他说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 现在的执行者就是清泉。我在偷来的情报上发现了上海的坐标，而且情报上说了这个月的28号会有一次发射计划。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
2: 谭翔说的这个秘密任务和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吗？
1: 谭翔早就已经猜到了，日本人会对中国的战场部署一次军事计划，而清泉在东北秘密基地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秘密电台。 跟上海取得联系，谭翔查这个电台已经查了很久了。需要我为你
2: 做些什么？帮我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还有一个电台。好，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们联系一下谭翔的继任者。
3: 还有一件事情，帮我联系一下谭翔的继任者。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内。叶冲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组织找了他。
4: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于简单。 青木君，去一趟上海，盯死叶冲，还有那个警察局长。他们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最好包括他们说过什么话，你都记录下来告诉我。
5: 是。
4: 这趟生意，我已经安排小庄去了。怎么利用他，你应该清楚。

0: 男子，他的情绪有没有好转？
1: 还是那个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哭泣，但是，他一直在按照您的指示，在不停地工作。

0: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里最安全了。檀香遇害后，这儿就没人住了，只有老厉每个月会来打扫房间。这是檀香留下的。这是房门的钥匙，老厉那儿还有一把备用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亚和旅馆的伙计张回来送饭，他敲门的频率是三长一短，听清了才开门。
1: 好，
0: 大多数被警察局缴获的电台都送去了特高科，这是我偷偷留下的。我做了基础的屏蔽，安装了雷达，应该好使。你吩咐的我都做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檀香说你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可现实生活中好像并不是这样。
0: 还是别说我了，说一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吧。
1: 我必须要找到在上海跟清泉联系的那部电台。
0: 又是大海捞针的事儿，离你说的发射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来得及吗？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也觉得东北基地那支消失的秘密部队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查找出他的下落。叶冲，我很担心日本人那儿。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一个死人这么设防的，别担心了。
2: 506，
3: 好，
2: 楼上请。
3: 谢谢
2: 老板。哎，给我两个挨在一起的套间。
3: 哎，好。要住几天？有什么其他要求吗？稍等，稍等。两个套间，楼上请。都在上面写着呢。
2: 哎，小张，快快，两个套间，赶快的。
4: 好嘞，
2: 好好服侍啊。
4: 哎，先生，我来吧。
2: 哟西，谢谢。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空静。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看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3: 真甜，
4: 好吃，
5: 好吃，
6: 好吃，香甜可口啊，
7: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了，
1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8: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8: 爸爸，电线杆倒了。
1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8: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3: 成绩怎么样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倍四，让心更紧。

0: 来了，坐。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刚想下去接你呢。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1: 是。
0: 这么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吗？说。
2: 谭翔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平常的日程，还有一些备忘的事情。这个本子现在在哪儿？
0: 佐藤大藏杀了谭翔之后，就直接去了机场，尸体是警察局处理的。如果有疑物，

0: 应该还在警察局。
1: 我现在需要这个本子，
0: 我来想办法。你先回去，等我找到了给你送过去。
1: 好。
0: 等等，你来上海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认识很多人吧？你呀，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出门的时候，挡一挡你这张英俊的脸。
1: 谢谢。

0: 是这个吗？没错，就是这个檀香的日记本。
1: 怎么样，这两天有进展吗？
0: 我找到了和清泉上野联系的那部电台，截获了一条密电。
1: 能破译吗？
0: 暂时还无法破译，他们有自己专属的密码本。
1: 檀香留下的东西也帮不上忙吗？
0: 这个日记本只能补充频段的范围，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通过这些频段找到操控电台的人，这个人一定有密码本。
1: 怎么找啊？
0: 需要三个能形成交叉方位的信号接收地，这些地方必须要有电台。

0: 熟悉吗？这是檀香留下来的。
1: 对，我把它修好了，正好派上用场。现在没有多余的电台可用了。可是是在警察局啊。你不用担心，我是这儿的局长。
0: 我不担心，但我今天在亚和旅馆见到清泉的人了。

0: 你不是死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我有多难过？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你为什么会来上海？你死的消息爆出来以后。
0: 清泉就让我和青木来上海开发船院，你为什么会在上海？
1: 清泉给了我一张去美国的船票，让我消失。但我偷偷的潜回了上海，想查他的计划。只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头绪，我不敢贸然联系你，是怕你会受到牵连。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0: 你不能在这待了，青木盯我盯得很紧。放心，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了。楼下那个掌柜是我们自己人，以后要联系我，直接找他就行。还需要我做什么？
1: 你继续跟青木搞船运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这儿不能多待，我先走了。
2: 小庄。 何英呢？何英怎么样了？
1: 他已经安全到延安了。我没敢跟他说你消失了，他让我转达给你，他会一直等你。

0: 阁下，冯长庚今天带叶冲去了他的办公室，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
1: 檀香的公文包？
2: 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
0: 叶冲现在住在檀香家里，风帮他准备了电台，林小庄已经见过了木佐，
2: 也见到了叶冲，他应该把消息
0: 传递到了叶冲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察觉。
1: 他们有没有再提到过檀香的继任者？
0: 目前没有，叶冲应该是想要找到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见他。
1: 那就按我们先前制定的计划再放一些消息出去。

0: 这是我在青木房间找到的。你觉得这些坐标代表什么？没有规律，但都离得很近。我查过，这些坐标都是在海上。有没有可能是海军啊？
1: 如果真的是海军参与了这次计划，那我就可以确定是登陆作战。
0: 这件事必须立刻上报给组织，必要的话寻求国际支援。
1: 好。这是我利用定点定位能够确定的最小范围了，清泉的秘密电台就在这个范围内。只不过想要知道具体的坐标，必须要使用分区限电。所以啊，我现在需要你帮我调用一下警察局的资源。
2: 分区限电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1: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清泉已经联合了日本的海军一起作战，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这部电台。
2: 我最多能给你争取20分钟，
1: 足够了。

0: 你锁定地毯，准备行动，求战。
1: 东西呢？
2: 什么东西？我这没有
1: 密码本。
2: 我这没有密码本。
0: 密码本在他肚子里。每个人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都不一样，一般人很难辨认，但你要学会分辨其中细微的差别。大多数时候，耳朵会让你看见答案。
1: 舰队？
0: 没错，波雷部队根本不是什么陆军，而是一支海军部队。我也没有想到穆佐跟清泉会在东北的秘密基地培训一支海军部队。关东军为首的陆军在中国战场得势，早就激怒了日本那批自以为傲的海军大将。清泉想要实施登陆作战，不可能没有海军的支持，所以他秘密培训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海军部队。
1: 一整支舰队在海上待那么长时间，需要大量的补给，这不太现实吧？
0: 所以清泉已经在想办法将这些粮食从上海运到香港，而这些粮食和供给在香港会通过船运送到舰队。清泉搞什么香港复兴，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部队提供军需。
1: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
0: 我现在必须要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了。檀香很早就猜测出了日本人今天的计划，如果他留下了什么线索，那么关于这些计划的细节猜测对于我们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一个最坏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广州离着香港很近，具体的实施时间很有可能比6月28号还要早。
1: 你的意思是说广州很有可能比上海提前遭到轰炸？
0: 没错。
1: 我会尽快帮你安排和上级见面。

0: 回。
1: 阁下，风最近在帮叶冲搞分区限电，寻找电台。
0: 他应该掌握了计划甲部分的大量内容，他要求见檀香的继任者，风同意了。
2: 挺聪明啊，看样子他进展的还挺顺利。
0: 有具体的时间界限，叶冲已经慌不择路了。看来我们放出的消息直接指引了他的调查方向，接下来会更顺利。
2: 好，青木啊，在他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之前，停止你所有的活动，不要惊动他。
1: 是，
2: 有情况再向我汇报。
3: 怎么样？
4: 檀香的继任者说，他暂时还不能见你。
3: 不能见我？为什么？
4: 你先别急，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目前还只是一个推测，也没有人在海上见到这支舰队，更无从得知这支舰队具体是什么样的规模，也不知道他和日本人的这次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见你是正确的。
3: 能掌握目前这些消息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下一步的计划我必须要见到他商讨之后才能再做打算。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推动我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你都跟他说过这些吗？
4: 我也见不到这位继任者，所有情报那都是单线联系传送的。我的上线告诉我，他选择不见你是组织上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何况你的身份和情况也比较特殊。
3: 组织不相信我？
4: 不是不相信你，组织上考虑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安全，你知道吗？我们可是有前车之鉴的，组织上下达某一次任务的时候那必须谨慎。
3: 我知道保护同志意味着什么，可现在如果连这一点点的危险都不敢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上海、广州甚至整个中国南方陷入硝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4: 叶冲。

0: 叶冲冒着生命危险回上海去查我们的计划，可是现在他的共产党上级却不相信他，是吗？
1: 是，或许是因为叶冲的手上掌握了太多关于计划的信息，檀香的继任者可能认为他是我们派去上海里应外合的叛徒，所以才故意有所隐瞒。他提出要求叶冲查出关于波雷部队的建制和人数，还有完整的计划实施方案。
0: 哼，这就是愚蠢的人失败的原因。
1: 阁下，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如果共产党一直不打算见叶冲的话，我们最多只能查到封长庚为止，根本挖不出整个上海地下党。
0: 你现在应该帮助叶冲，帮助他拿到他想要的计划，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背后的人，还有我们想知道的事。
1: 阁下，难道我们真的要把关于波雷部队和计划的真实情报告诉敌人吗？
0: 他所知道的只是整个计划的前半部分，我们重要的武器还在香岛，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告诉这个计划是想让叶冲相信，更希望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也相信。如果不把这个真实的计划透露给他，我们就无法取得整个上海抵抗组织的地下网络。秦穆君，一场大幕就要拉开了。

0: 谭家遇害后，这个继任者是目前级别最高的代号和领导，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谭相把这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交给你，你想完成他的遗愿，你把这项任务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这我非常清楚。因为你遇到的事情，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包括你现在的处境。
1: 那你有以日本人的身份潜伏过吗？你有被自己的组织怀疑过吗？
0: 没有任何人怀疑你，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你的父母，谭翔，你跟我都应该相信组织。
1: 等等，你刚刚说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共产党？

0: 这是1921年，我和檀香还有你父母在报馆工作的时候一起加入同盟会诗社的勋章。就是在同一年我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春儿乖。

0: 今天回来还会很晚吗？
1: 不知道，最近很乱，学生们在街上游行，很多都被抓了。听说日本人在找盟新会的成员，我们要帮他们撤退。
0: 报社呢？帮我问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工作？
1: 工人们都罢工了，报社的印版也给停了。我今天约见陈树德同志，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报社可能要关门了。谭香说，让你安心的在家里再待两天。过几天，他会找一个熟练的同志到咱们家里来教你发报。
0: 谭香也去吗？
1: 对。
0: 你们两个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会尽早回来的，还要给儿子买米熬粥呢。
0: 哎，忙你的去，家里的事交给我。
1: 那好，那我走了。
0: 春儿，春儿乖啊，你看这是什么？
2: 当年清娟少爷隐藏他日本人的身份，伪装成中国学者接近你的父母，致使你父亲遇害。我们得知消息后，就赶到你家里。可是，你的母亲也遇害了，而你却不知去向。
1: 当时，清泉把我带回了日本。三七年后，我才再次回到了中国。
2: 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和檀香结识的，对吗？你在日本的那些年，檀香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你能回来，他比谁都高兴。他希望你能成为像你父母那样真正的革命者。叶冲，计划还是要继续查下去，我会继续申请促成你们见面。把饭吃了。

叶冲知道封长庚是檀香留在上海配合自己行动的同志，一旦被启动也面临暴露的危险，但因为组织纪律，他无法将情报告知封长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去想。

0: 伙计，来碗面。
1: 老总，这天快要下雨了，我们这要打烊了。
0: 少废话，快。
1: 好。
2: 那批船已经到了，很快便会发货。预计还会从上海拉回一批粮食。莫佐和那些第五军的高层也准备随船回到香港。叶冲，日本人准备行动了。我从他们嘴里听到诺亚计划，这应该是登陆作战的代号，但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空袭时间。

0: 风尘更死了？
1: 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被人暗杀的，凶手没有抓到。阁下，这对我们的计划影响太大了。接下来
0: 叶冲呢？
1: 已经安排了小庄向他透露一些来自木组的信息。

0: 橙子，怎么样了？
1: 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收到指令。
0: 有没有发现野冲？
1: 有一个电台脉冲信号一直在工作，从他的发报手法上看，我可以确定是野冲。
0: 好，能破译他的电报内容吗？
1: 可以，他在请求他的上级向上海和广州方面调配军事部队。
0: 那么换句话说，他也有可能破译我们的电报内容，是这样吗？
1: 原则上讲，没有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但是叶冲在电讯科工作这么久，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有这个能力。
0: 好，春子，现在我们发一封假的电报，我希望他能够接收到，而且我希望叶冲能够破译，我要通过他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怎么了？

0: 小钟，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怎么了？风城更死了。谁干的？宫本。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走。
1: 小钟，清泉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清泉的计划。
0: 从他放走我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到上海。他就是想通过我，找到谭香的继任者，找到上海的地下组织。我只能配合他，才能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所以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演给清泉看的？
1: 我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这场戏我必须演得足够真实，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清泉的怀疑。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
0: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的？
1: 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断定我的猜测没有错，只不过清泉让你太早来到上海，他太急了。

0: 喂，我要走了。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早上联系了老朋友，我应该也是今晚出发。
2: 事情能解决吗？
0: 能解决，我收到地址了，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
2: 好，老板，哎，只用一下，
3: 这不现成的吗？
2: 你说。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先生您好，您要开什么房间吗？
1: 有靠街的，有不靠街的。靠街的呢，晚上睡觉比较吵一点。那个不靠街的呢，贵100块钱。您看，
2: 给我来一间。
3: 老板，老板，快来看看吧，锅炉又坏了。
0: 怎么又坏了呢？我马上去。先生，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先生，您刚才说开什么房间啊？您看啊，
2: 谢谢，不用了。
4: 阁下，叶冲和檀香继任者约好了在万里仓库见面，时间就约在晚上8点钟。

0: 清泉上也知道你来上海找我吗？到底他还是心软了，舍不得杀你这个养子。我今天是不可能再相信你了。所以，你是违反军令，私自来上海找我的。我看你是不亲手杀了我，恐怕后半生都睡不安稳吧。没错。
1: 没想到你还送了我一份额外的大礼。等你死了，我就是秋蝉，我会替你去见檀香的继任者。
0: 你就这么肯定，你能见到檀香的继任者？
1: 你什么意思？
2: 宫本少佐，别来无恙。
0: 檀香根本就没有什么继任者，檀香的继任者就是你。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反应这么慢。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0: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

0: 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清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
1: 时清韵开的
0: 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刚刚说你的国宝宝，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不明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着田。

0: 计
1: 啊，
0: 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
2: 来，
1: 来，注意
2: 了，
1: 潘纳尊，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6: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7: 铁
8: 铁
7: 铁
8: 铁铁铁铁铁，
6: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
6: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9: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6: 小鬼。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0: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0: 不知道。
0: 走吧。
10: 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0: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2: 丁大爷
10: 啊，
12: 小燕子，别怕，往这边。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1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12: 谢谢，
10: 不谢不谢。
1: 哎，
12: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啊，好。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给你来的？嗯，那当然了。那给我看看。
1: 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场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5: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1: 回去。
5: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5: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4: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5: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5: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3: 851，
4: 是，
0: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5: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6: 好，
0: 追敌炮火，
6: 是。
0: 小心了，排长。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0: 四号目标出击！
1: 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尝尝这个，
5: 再给你来一个，美国鬼子，你上来呀！我让你尝尝这个。
3: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6: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6: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

部队马上就到。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0: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5: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5: 还没有。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地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7: 是。
8: 首长。
9: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8: 是
7: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9: 嗯，走吧。
10: 小王，快走。
8: 哎，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8: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8: 骑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8: 王芳。
1: 你父亲叫？
8: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8: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8: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8: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8: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你是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好吧。
1: 小刘，
2: 要，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是。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吃了。坐吧。吃糖。
2: 吃苹果，哪儿来这么多？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走，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0: 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哎，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这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你看汪方像谁？
1: 像谁？ 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哦。
2: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 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那就你一人带着孩子？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 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请。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5: 往两边尝一尝，团长，机会被证明。
3: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6: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军令。
0: 出发。
3: 水深风光。
4: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3: 老王，
1: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2: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1: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你。
1: 你累了？
4: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4: 对，
1: 去吧。
4: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4: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4: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谢谢，同志，你叫李，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廷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
0: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坐吧，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鬼子一愣，说

怎么样？怎么样？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见。

0: 双方。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1: 哎呀，送病在医院。真的。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魂，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啊，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1: 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先到。
1: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你根据情况往下做。
1: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
4: 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

0: 我们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

0: 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2: 老大爷，哎，
0: 您贵姓？
2: 哎，我姓胡。哎，
0: 错了，哎，你找谁？
3: 王富彪。
0: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班子给我。
0: 哎，
4: 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
0: 好，踩一下。哎，好了，
4: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2: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5: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0: 可找到您了，
4: 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0: 啊，
4: 走，上车去吧。
0: 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老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好，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坐，
1: 坐
0: 吧，
1: 坐，
0: 好，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8: 啊，记得，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9: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9: 哈。
4: 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

0: 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
1: 坐吧。
0: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
2: 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3: 王福彪同志，
0: 年终
4: 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太好了，
0: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的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人民谢谢你们。

0: 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
0: 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1: 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0: 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
1: 我上好归队了。
0: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王府彪在
2: 暗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啊、哦。

0: 爸。
1: 喜事儿啊，阿发，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2: 战斗打响了。

一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溪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仰望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澳门。

0: 穿行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而家我唔系卖唔系得噶啦，我要先开门。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2: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3: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
2: 应该话是大部分的中国血统，有少部分的葡萄牙血统，同我所以我都可以算是一个土生葡人。
0: 不管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

0: 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蒲国血统的土生蒲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蒲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1: 前幅咁大噶嘛？
2: 咩啊？
1: 前幅系咁大噶？
2: 啊！我真系仲靓啊嘛！我有啲话，有啲好靓啊！
1: 系 OK， 哇！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蒲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3: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
1: 我觉得那些有一栋正有一栋很多餐厅正有一栋，不过有些不同的。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1: 哇，
3: 啊！它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1: 对耶。
3: 每天都吵架。
0: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1: 你说个用中，葡国菜喺度嘛，澳门菜完全唔同嘅。不过葡国菜嘢好多嘢做有，最紧要有一个金鳞鱿、白爪，又好多嘢唔同嘅澳门。
0: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她和母亲有个约定，
4: 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5: 这样嘛，好痛，
4: 好怕你只手，你今天你斩在这里斩下去，只手拿开，麻烦你
5: 跟着这个要切下去。
0: 罗佩婷的父亲有1/4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变迁。
4: 喂，大羹啲，多啲，多啲，嗯。OK， 快啲落街啦，如果唔系就锅就。
0: 用来提味上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

0: 椰浆入菜，这是16世纪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来的饮食文化。在食材匮乏的年代，更容易获得的椰浆逐渐取代牛奶，在澳门人家的葡式料理中占据主流。
1: OK， 那把土豆拿过来。
2: 那个肠同埋洋葱剔走。
0: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用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椒，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2: 够不够好吗？
1: 够啊够啊够啊。
0: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3: 葡国嗰啲魚翅燒魚翅都買中國魚翅唔同嘅，真係葡國魚翅有少少鹹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咧，嚟嗰啲中國魚翅有啲甜甜地啊嘛。
0: 葡式乳豬與粵式乳豬，就像無數次擦肩而過的一對故人。當蓦然回首，早已記不清誰影響了誰。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4: 明炉烧呢，就个皮呢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0: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3: 嗰啲人幾時啊？人成日的人啊，又別別做曬啊，又咩嗰啲成日嗰啲先嚟嗰啲人嚟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之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0: 这场聚会的客人，或有着标准的东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两分钟就能搞定。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蚬，

0: 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朝鲜上桌，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1: Viva Seoul, obrigado, 多谢多谢啊！
2: 第一次见到你咁样啦，咪要哎呀，点解你个靓女咁靓啊？没有了，对于玩过一面怎么把头啊嘛，怎么现在干嘛干嘛，自己干嘛一个。
3: 他们喜欢吃葡国菜，我喜欢吃广东菜，他也喜欢吃广东菜啊。跟我一起，他什么都会吃了。现在他很固执，他不要送货啊，自己买，是固执吗？
0: 如果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早的融合菜系——土生葡菜。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道，如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因为大家全部都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来了2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啊，sim, já conheço este sítio há 6 anos e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Quer dizer, sabe, sabe, sabe, não sei lá.佢顧客嘅主要對象咧係葡萄牙人啦，係中葡嘅混血兒啊，係有啲公職人員啊咁。回歸咧中國咧，好多遊客嚟咧，好多中國遊客都嚟呢間鋪頭，生意咧就越來越做火紅啦。
4: 啊，請你一攬到嘅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並不是小店的原創，而是在時光中。磨砺而来。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椒，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菜开辟出新大陆。

0: 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1: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三种辣椒，一定有朝天椒，它够辣，而且它够香。
0: 热油激发出三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澳门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在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2: 我是1986年嚟嘅，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3: 我是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0: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4: 將嗰個燒鴿咧又加咗葡國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國人同埋中國人嘅歡迎啦。
0: 而烹製技法則沿襲傳統料理，以豬油浸炸。當乳鴿外皮呈現出枣紅色，迷迭香特有的濃烈草本香味噴薄而出。这道石岐乳鸽便有了乘风破浪、纵横四海的韵味。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了揾食的缘故，大家合作来做，又可以一来有兴趣，二来是谋生条件，又可以揾到钱，大家组织个快乐家庭。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以橄榄油煎风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焗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

0: 在一百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哎，你贡献到没？你门口查查。
2: 啱入嚟几耐呀？
1: 年轻一代人都不做这个店啦，冇乜能力做啦。做咗两三年之后咧，虽然话好生意，但系都好可惜，但我都会放手唔做嘅。冇办法，呢个系历史巨轮。如果你中意帮衬咧，你又得闲你捧我场。
0: 澳门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有很多中式的元素在入面，葡国菜啦，有中国式的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适合翻澳门人的口味，因为始终早食早餐咧都喜意喝咖啡奶茶。
0: 免制猪肉饭几乎是所有澳门人共同的美食记忆。免制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1: 做厨师呢，就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呢，啲人客人或者食咗十次八次，你都係咁做返咁嘅，佢就冇乜，即係冇乜意思再嚟食。
0: 成熟的餐厅经常出现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成熟。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卢子成连续为6任澳门总督提供过餐饮服务。
1: 我从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厅度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咧，要改咧。因为已经改变啦，同埋而家葡国菜咧都要改变晒噶啦，以前系唔同嘅。
0: 在成名于上世纪的澳门厨师中，程叔属于标准的革新派。传统的葡国料理与东方烹饪相遇，为他打开了一方施展想象力的舞台。为了寻找更多中式元素的灵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是怎做啊？有冇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的杏仁都没有沟嘅。但系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除沟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亦都可以用呢个椰香味嘅。好，我哋试下我哋呢个无糖嘅杏仁。哇，系，嗰个无糖杏仁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炖汤。
1: 好香。
0: 几样甜品入口，灵感突然闪现。程叔准备用无糖杏仁露作为食材，改良一道经典的葡式甜品。传统的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程叔则

0: 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个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饭咧，味道系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个喉咙都好舒服。
0: 黄油、白糖与蛋黄携手，为甜饭增加了绵密的口感。因为减少了牛奶用量，甜腻之气收起锋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国腊肠啦、水腩啦，或者是鱼类就是马介休啦。马介休咧喺葡国菜里边咧就系好重要嘅。你一间葡国菜你冇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系葡国菜嚟噶。
0: 马介休，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这个厚身的呢，它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两日水，一日鲜奶。因为点解泡鲜奶咧？泡鲜奶咧，佢啲肉咧就会滑啲，就好食啲嘅。
0: 泡软的马介休虽已如同鲜肉般饱满，但腌渍浓缩的咸鲜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丝鱼肉里。这种带有天然风味的食材，在几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澳门的美食江湖里。
1: 煎、炸、焗、烤、烧、酿，马介休咧，起码超过有300-500种做法。
0: 如今，澳门的一些老厨师还在沿用着最传统的手法，衰柔之后。鱼肉如丝绵般蓬松，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2: 喂，陈哥，
1: 喂，喂，医生，
2: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喂，坐定先，
1: 好。
2: 你煮乜我食乜嘢啦？
1: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做个马介休舌头嗰日，
2: 系好嘢好嘢，
1: 系嘛？
2: 哇，好多条好多条鱼喎要。
1: 系啊，因为一条鱼得一条脷。
0: 作为曾经的澳都副厨，程叔总有机会触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鱼舌，这是一条马介休身上最顶级的部分，哪怕在原产地也难得一见。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

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不闻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倘若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

0: 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1: 我是在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通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通粉了。
0: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世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1: 卖鱼通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0: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2: 鱼汤粉其实用很多鱼做都得，但是传统的缅甸人做鱼汤粉一定要用唐室鱼，其他的鱼比较会腥很多的，譬如那些大鱼会腥，但是唐室鱼是不会腥的。
0: 选择唐尸作为鱼汤粉的食材，这是黄佩兰早在推车售卖时就有的习惯。慢煮半个小时，鱼肉熟而不烂。唐尸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2: 缅甸咧就鱼汤粉咧就一定要有焦心嘅，呢个咧系传统咧缅甸人嘅特色。
0: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2: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缅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系好中意爱嚟充饥、爱嚟饱肚嘅，就成为咗缅甸嘅鱼汤粉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鱼汤粉。
0: 熬煮3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香如已沫，鱼肉的浓鲜，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带来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跨越国度的口味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配料，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

0: 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1: 随我妈咪，又会煮鱼肉丸，又会炒马来斩，所以我的马来斩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阿比酒，叫做马来斩，也是我改的。
0: 不管马拉斩一词是否原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2: 其实做马拉斩一定要用这些干葱，马拉斩才会真正会很漂亮，因为它比洋葱的水分就低很多，炸起上来它干身和那种香气就特别。
0: 制作马拉斩，每样配料都要精心处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浓香。马拉斩最重要的一样配料就是干虾米，而与之搭配的则是黄佩兰私房秘制的辣红油。
2: 如果到了我们港澳人之后不是这么吃得辣，所以将辣度就是会调低一点，就少少辣呢就其实最适合港澳人，我们中国人吃的。好了阿婆，试一下今次那些有什么味道，慢慢试一下。冇问题啊！
0: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2: 我帮我妈妈手都几十年噶啦，我细个七岁咧，我哋喺缅甸嚟咧，我已经帮我妈妈咧就摆档卖冰嘅。我细个已经识偷食啊，识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好有满足感。
0: 从一方厨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因为有我妈妈，我日又见住佢，夜又见住佢。其实咧，呢种咧系一种缘分啦。我其实好多年我都好开心，好满足。

0: 又迎来一个喧闹的早晨。每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才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1: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咁佢就系、是、我哋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做叫餐饮嗰阵未有开餐厅，咁佢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妈，咁我有时帮手啊，咁佢哋就打电话嚟嗌外卖，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送外卖咯。
0: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余耀宗对泰式料理无比熟悉。作为一个有着泰国血统的澳门人，他将推广泰式餐饮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他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2: 我哋踩过去啦，踩过，
3: 等
2: 你。公五十得啦，
3: 对。
2: 公靓咁啊，要系公靓咁样。
0: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国人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4: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0: more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 the more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1: 无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2: 由细细个开始啦，你见我咁肥已经知啦。
1: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多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2: 仲有宮廷菜，泰國好彩有啲書喺度嘅，就會寫翻低，真係之前啲御廚啊咁會寫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會有啲後人就會攞翻佢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啲，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1: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2: 宮廷菜都是蛋的，但它要多幾重功夫，幾多樣東西去整去整，更加複雜，即是說是做很多工序上多一點點的東西。
1: 當一切繁複工序都已完成，龍蝦的料理卻又返璞歸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鲜感。咁嗰够啦，好玩噶啦，好玩。对我嚟讲好玩啊！我系好怕闷，即系来来煮来煮同一样嘢开始，唉，又系嗰样嘢，我真系有少少我惊闷好似。
0: 岁月更迭，人群流转，餐桌上澳门制造的土生菜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也让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间私厨里，一种澳门特有的滋味正在酝酿。腌制咸虾酱，因为有了威士忌的加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2: 粤菜啲咸虾酱系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嘅咸虾酱就系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
3: 呢个就系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葡人马央来说，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

0: 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1: 我梗系希望我哋澳门土生素发扬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门真系食翻一个正正宗宗嘅澳门土生素。
0: 当生活智慧凝结成经典，当岁月交响鸣奏出华章，蹉跎往事渐渐模糊，大菜小食依旧风度翩翩。在越发开放包容的澳门，文化的融合从未停歇。也许在下一个街角，又能解锁全新的澳门制造。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新中国嚟，化妆下先。
2: 可以。
1: 点几钟喺花都出发过嚟？
2: 特登赶过嚟嘅。
3: 半夜睡不着，想念这一口味啊！
0: 凌晨4点半。老板娘吴少兵准时到来，闸门一开，抢凳子游戏开始了。
4: 一开门就全部坐满晒，跟住就自己担嗰三张推出嚟，坐埋喺前面，百几个人喺度等紧咯，就系全部企晒喺度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5: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1: 消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6: 一点零钟、2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搞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过紧中山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嚟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呢，或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0: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减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廿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1: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2: 还有谁没有下单？
1: 招呼客人，来来来来，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十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3: 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样系一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两点钟必须到位。
2: 咁啦，系嘛？三支。
1: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的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4: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5: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1: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6: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间嘢咧就好接地气，即系各个阶层都是可以接受，而且咧真系好食。
7: 我们四川人很吃辣的，但是吃了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6: 我们喝一杯。
1: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两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8: 十多廿年啦，跟啲成个嘅老板好关照我嚟，听嘅
9: 好少呢个讲句大话，干蒸同十蒸又唔同噶，个味道肯定香啲，你都系绝对真。
1: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20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0: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1: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0: 好犀水女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煸，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1: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

0: 細嘅，大概十二三分鐘，中大碟等十五至二十分鐘到咯。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煙，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噃。
1: 282、283、284。
2: 三百。
3: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4: 我4点半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的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事，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努力进步。
3: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4: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开嘢，又识拣排骨，样样兼得。我睇住佢啲猪，白铁筋咁样一手抽起身，挤落去，咁一抽，哇，劲啊！
0: 我老婆系电工铺头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系冇个精神支柱。
3: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4: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2-3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净排骨饭，啊都几叻嘅真系有阵时，呢一刻觉得。
3: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5: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3: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5: 人家冇做得啱我噶，包括我的仔都冇做得啱噶。大旧嘅冇有火，我嗰啲旧呢就我烧细旧噶。
3: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炊粉的最佳原料。
6: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啫，炒粉咯，佢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咁黐只壳就啱啦。
3: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炊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炊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6: 啊，均匀啊，化啊，一冇就熟啊，手工粉佢一冇厚，佢冇薄得宽啊。

0: 薄一剂，我觉得嗰个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
1: 辣粉好讲究噶。
2: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1: 十七八度啦，由我自己帮手做啦，
0: 都系12点钟就开始做，做到个朝早6点，因为难到共老豆娘嗰啲麻个麻好多日噶，阿家人都做噶。
2: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3: 那一讲啊，米讲高，那二讲粗，那拉落去，厚度我有数噶，我就嗰啲咧做出嚟，佢又滑又软。
2: 切幼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2-3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吴川幼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5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1: 三个，我咖喱梨。
4: 好，炒几多粉啊？
1: 炒的5-6份。
2: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3: 以前还阿哥搞行噶，有行出来就得，行情就活到底就得，人家还是烂噶，烂噶，有这个泥路放入去噶。又烂锅了。
2: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耳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5: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嘅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好正啊！
2: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6: 细细个喺度食啦。在那裡住的附近的應該都知道那裡。
2: 也有人為他遠道而來。
7: 簡單來
1: 的。簡單來的。
7: 曬火是慢慢烘的鍋，這些還要焦，氣爐炒火的太猛了，搶火容易焦的。
2: 14岁就入行的陳亞生，為生計奔波了大半輩子，停下來陪伴兒女的時間非常少。轉眼間大兒子已近而立之年。
8: 我老豆好识叫啊！
4: 我啲胡椒冇乜嘢係，冇乜嘢 feel 嘅喎，
8: 好少㗎，冇經常。

0: 我少钱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啫，真系冇超过咁近。
1: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2: 有细路仔啦，就个生态就变啦，已经打算跟我老豆合拍唔到艺。
1: 老豆请俾我，我请俾佢，家乡做唔成，都行啦。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 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3: 喺前边，我读书嗰度就喺。 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个高楼大厦，呢一个位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5分钟到，而家现时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开紧啦。
1: 走一圈不过5、600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 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3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
4: 2平米的空间，
1: 张法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5: 要啲咩噶？
6: 一个餐蛋治汉底。
4: 系餐蛋治汉底。
6: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
3: 冻啡士奶，好吗？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7: 我哋货比较上系基层啲人饮，嗰啲比较上系做衫行嗰啲成咧，即系佢做咗成日咁。 流汗量一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3: 张法强以前是做白粥炸雾起家的，水吧长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师傅偷师，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7: 即系其实呢啲细微细眼嘅嘢咯，初流就系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声出嚟嘅。等佢煎嗰段时间咧，先至淋翻少少油落。太过多油咧，就变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
1: 就咁煎出嚟会香啲咯。耐心是张法强对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他就显得尤为严格。
8: 煎外啲嗰度，扔落去，跟蛋咧就会煎到几焦。
1: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8: 之前我就会听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 我又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搬年到啦。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咗几年噶啦，旧年先翻嚟开翻噶嘛，够人啦，年纪大啦，买又做完手术都系咁翻工，就辛苦啲咯，
7: 系啦，成
1: 即辛苦咯。支撑张法强做下去的，除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还是因。

0: 街坊们的信赖。
1: 即系有啲地方咧，系冇啲咁嘅格局噶。香港我哋有中有西，有种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系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龄都可以坐埋一齐，大家 social 下倾下偈啊。
0: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2: 因为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觉。
3: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4: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未。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你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
5: 真係幾好啊！
3: 唉，就咁萬咗。
0: 過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過節。
6: 喂，阿樂，
7: 係
6: 今日冬至咯，啊，辛苦你哋啦，
7: 係，辛苦緊少少啦。
0: 廚房從上午10点運作到凌晨4点，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7: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又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0: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7: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孜然鲜油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0: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7: 咁啊，味啊，蒜蓉啊，紫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0: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阔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7: 大排档我的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送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传菜啊，上菜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水出去，可能热力嗰个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0: 凌晨2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10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8: 呢度最好咧就24小时，啊，随时到都有嘢食，五角都得，打风都有得食。
0: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9: 我以前做黄大仙噶，同阿强嗰层楼添啊。
0: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腐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9: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鹌鹑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咯。

0: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1: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口望相撞。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2: 难免亦常有泪。
0: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係咪先？所以最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民國宴以前是達官貴人食的嘛，你一定要很有節拍、很有程序、很有儀式咁上到嚟，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哇羅羅鏈鏈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製造嘛，所以。
0: 作為廣州酒家第六代傳承人，蔡偉玉所說的達官貴人吃的菜，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研發任務，復原民國粵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3: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虾子爬乌心啊嘛，哇，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4: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八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5: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3: 哇，好多海参喎！但系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玉参。
5: 呢個心啲膠質比較夠，而且啲肉比較厚。
3: 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心，雖然係叫做烏心，都係海心，以前的一種清法啫。
5: 選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個菜。
3: 係。
0: 研究每一種身的特點，蔡偉玉發現適合民國菜的還真不多。
3: 我哋想用一啲關東心嘅，但係啲關東心比較細啲嘅。即係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啊嘛，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
0: 在心里還原了場景，蔡偉玉最終選擇了大烏參。
3: 依條就係四兩，
5: 做喺呢邊效果先好啲。
0: 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西村人，怎麼就進了餐飲這個行當呢？
3: 其實我哋70後嗰陣時嘅選擇工作機會好少。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
6: 再輕輕落啲蛋漿撈。
0: 民國是粵菜形成的重要時期，彼時商業繁榮，吸引各地名廚雲集。為滿足商務宴請需求，飲食市場應運而生。食在廣州不進而走，很快在全國聲名鵲起。復刻民國菜是一場硬仗，廣州酒家迎難而

0: 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你点会咁黑嘅？红色都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所以你一整出嚟嗰时系一种烟红色，淡啲嗰种就 OK 啦。去过啊，去过啊。
2: 菜名里边去寻找佢嘅创作嘅故事同埋一个创作嘅灵感，然后我哋去复刻佢，可能试二三十次，其实都唔出奇。
0: 研发推进困难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2: 打个比方，呢五个师傅嘅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嘅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0: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八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2: 粤菜里边汁系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咗好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四个钟，唔系煲到佢淋出胶。到咗出膠嗰陣時咧，其實就係喂海參嘅開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哋一種葱香味，而達到佢一種和嘅味道。
1: 依家我哋啊將海參放落去，開始喂啦，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喂兩個鐘頭。
2: 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
0: 大乌参质感软糯中略带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猪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3: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同埋依家豬啊、飼養嘅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鮑魚咧要揀啲兩到三頭嘅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嫩糯。選用潮州嘅鹹酸菜，一陣鮑魚一陣豬肚咁擺，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放入去蒸二十分鐘。扣出来的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0: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2: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咧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嘅欣赏性，所以咧叫咗就莲蓬羹。
0: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4: 廣東好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諗到用廣東嘅食材去做一個廣東嘅菜式。仲有西江嘅河蝦，唔係好大隻，海蝦太大粒啊，放兩粒，一粒都已經放滿咗啦，睇起身就唔夠精緻咯。叉燒咧會揀一啲備受商界嘅一啲，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係兩種嘅結合做出嚟會更加完美一啲，食起身層次更加豐富。
0: 這道懶人炒蝦鬆，小小的鮮河蝦被炒得乾脆，懶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條，一口馥郁，層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廣東俚語，田間廢棄的河杆掩蓋着寶貴的珍珠，比喻貴而不顯，華而不炫。
5: 這個要切得好像紙咁薄，這個珍珠呢要點十片，放翻呢啲冇依个绿豆落去。
0: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做，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河杆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

0: 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1: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0: 广州酒家近百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2: 咁包嗰时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3: 真系有啲似红枣嘅形状。
2: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枣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广州酒家五十人的团队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十五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4: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八大八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儿，是寻觅百年广味儿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1: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5: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6: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言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0: 韶关非遗春节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哦。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3: 这野生蜂蜜啊，在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

0: 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1: 靓女，辣椒水，辣椒粉，
2: 辣椒粉，
1: 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1: 嗯，好，多谢啊。
2: 嗯，好。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林姐，手店小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1: 下岗啊，当时拎一笔钱去创地方，30年啦，一中嘅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村，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春节嘅都一定要翻嚟。你村外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3个人要签一蚊银。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1: 传统啲嘅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咧现在咧越嚟越多啦，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3: 阿玲啊，又加啲菠萝啊，啊青瓜咪有啦，呢个啊都加啲啊。
1: 好好好，
3: 要粉咧要水。
0: 林姐的酸野自有属于林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2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3个字：鲜、酸、爽。
1: 喺个佛山学过，但系冇教齐，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我就自己整啦。传统的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0: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林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林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1: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啊。
0: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林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3: 攞啲木瓜，
1: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3: 好卖啊！
1: 攞啲萝卜啊！去翻好啊！
3: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肯到啊！帮我要16件啊！大包嚟等紧，我哋咁3轮车佬嚟拉啦。
0: 林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

0: 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他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林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1: 芒果越南也有，泰国也有，洋葱也是福建的好吃，巴洛也是福建的好吃，那些是凤梨台湾吃的。
0: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林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两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教头。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2: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3: 很爽口，
2: 很好吃。
0: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是第5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有斤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教头水、酸教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4: 以酸为主，4分酸，3分甜，3分咸。
0: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教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80%熟的砍腱火鹅会师了。吃新丰鹅醋钵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教头只用食盐、炒米水2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1: 老板，送货来了。
4: 他尝一下你的，
1: 尝一下那个味道，
4: 品相还行，不够酸。
1: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4: 你不要加醋哦。
1: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教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教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教头。
1: 今年没去年干啥？
5: 可以啦，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1: 大概疗房了、掐了、软了
6: 就可以收的。
1: 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5: 哇，好多啊！你看，
1: 看看有多少？
5: 好惨啊！
1: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松，30个。
0: 去苗后的教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教头拉到。

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教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腥辣，腌制

0: 天前腌制的教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1: 要用菜脯炒，没人没煮炒。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1: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火，一烧就快点翻的。
2: 今天我干这边吗？
1: 忙得。
2: 你叫王啊？
1: 你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1: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1: 水干了，
3: 滚水啊，滚凉水，
1: 来烧一缸了，炒米水。
3: 慢嘞，等一下，功夫啊。
1: 慢吗？
0: 教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3: 炒米水要浸过面了。
1: 我做干饭。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四个月。四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酵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酵头就能食用了。今年酵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1: 老爷，你的菜好卖吧？
4: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哟，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由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脂。起锅前加入适量酸酵头，酸甜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酵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酵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饭啊！嗯，
5: 大家要这个比，
1: 不爽。
5: 嗯，一爽脆。
1: 你这香肠来庆年，一直做的不？
5: 又爽又好，这味道又好。
1: 一点不来慢的。
0: 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它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饮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养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6: 北湾那边开了，拿开
7: 我那边系统边那都是蛮高定的。
6: 行啊，真的很。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7: 这里有蜜蜂飞啊，这里，小心。
6: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7: 果然有一窝不？蛮大啊，这窝，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7: 哦，哎呦，把这个眼睛给追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

0: 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1: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2: 留一点，留一点。
1: 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1: 得了，欢迎了。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1: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箱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3: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1: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你，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1: 哦，蛮重喽，
4: 变得慢慢了，
1: 可以。

0: 蜂蜜大丰收，晚餐要加菜，
1: 蛮重啊。
0: 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2: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2: 一块芋头

0: 哎呦，
1: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0: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
1: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0: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1: 大鹅烤到70%，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真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2: 来喽，我要吃蛋糕是吧？
1: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6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3批熟果等待收割。
3: 嗰班黄啲嘅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00斤咯，今日5日咯，要割快手啲啦吓。
4: 好嘞。
1: 8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4: 快啲啊！
1: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4: 啲菠萝都卖得7七8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5: 剩下的2个装箱。
1: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际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

0: 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000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1: 落边啲菠萝都卖得7788了喎。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2: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髻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1: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2: 最近都滚地啫嘛，真种萝卜好辛苦，太迟啦，一嚟路开波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2: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2: 种唔到咪避开佢咯。佢田咧，起码一亩地种3000唔到嘅。
1: 毛种硬到嘅，
2: 哟咩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0: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2: 真系老身咧，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1: 要时间你好嘅先得嘅。
0: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1: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
3: 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1: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的。
4: 3000个，
0: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一开始已经是下午3点半，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

0: 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1: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Okay,
2: 走走。
3: 开播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0: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九秒九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舞事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4: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嘛，
3: 今晚记，今晚记，好，拜拜。
0: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2: 包包食咩饭？
5: 有酸有甜嗰个肉啊，
2: 咕噜肉啊，
5: 系咪？
2: 哦，系，系咪啊？
0: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选项。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五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咕老肉，还有咕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咕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5: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
0: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景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嚟攞 ，OK？
0: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妇孺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
1: 啊，一只，呢只够大只，一只。
0: 相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号。
1: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0: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0: 有乜嘢靓嘢？最靓嗰啲
1: 都系睇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2: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0: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2: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15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3: 我条鲳鱼呢？
0: 系啊，拣起咗，但系原料都系冇
3: 货。攞10只咯。搞掂，咁样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2: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3: 搞掂。
2: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咪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2: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古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得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古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带光环登场亮相。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您的大脑衰退了吗？看看这些超级老人。
1: 浙江101岁老人姬正民精神矍铄，酷爱书法。北京偶遇100岁老人，步伐矫健，行动自如。90岁江奶奶心态年轻，热爱自拍和唱歌。100岁老人郭音，思维脉络清晰异常。
2: 他们年纪虽长，但大脑依然灵活。大脑年龄从不由生日定，而是生活方式。

0: 式的累积写照。究竟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激活大脑的长寿开关，让思维长新，活力常驻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陆正奇教授，
2: 是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专家，南岳好医生。他在脑小血管病与认知障碍、神经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持续钻研，手握六项国家自然基金，主持省部级重大基金八项、省自然和省计划项目十项。他凭借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从临床到科研，从带教到公益，他用人心与睿思让更多人读懂大脑的奥秘。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脑病中心常务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正奇教授。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陆教授。
3: 大家好。
1: 那同时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健康情报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天娜，同样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朱红。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保持大脑活力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都说啊，人上了岁数就容易糊涂，那为什么有些老年人的大脑却非常灵活呢？怎么才能够保持大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专家又是如何激活大脑逆龄生长的开关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4: 其实看完刚刚那个短片，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梦想啊，就是到100多岁的时候依旧是非常的神思敏捷，然后行动自如。陆教授您看着我有那个潜质吗？将来也是100多岁有50岁的不止40岁的脑袋。
5: 好，我看你是完全可以的。
4: 哦，真的
1: 绝对没问题。
4: 你看 被鼓励到
5: 大老年不是一定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衰老，所以呢我们可以保护大老年轻，一个是心态好，第二个呢我们的锻炼好，心情好，还有饮食的健康，每天呢得开心，开开心心的。比如说大佬你可能现在很忙，但是呢如果你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经过一些运动锻炼了，他的神经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叫神经的可塑性。
4: 对，因为有个成语叫老而弥坚。
6: 老而弥坚是指人虽已老但志向却更加坚定。
4: 但是也有一个成语叫未老先衰。
1: 没错。
4: 那么在这种角度上，我跟朱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老啊。
7: 对，看样子我们还是年轻的。
4: 对，
1: 我觉得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那咱们本期节目的健康主题就是
8: 打通脑部生命线。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脑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啊，它掌管着我们的思维、记忆跟全身的协调，所以护脑就是在守护我们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是带着各自的护脑健康秘籍来到了我们现场，究竟有没有用呢？我们谁先来？
7: 那各位朋友啊，我接下来带给大家是藏在这深海的一个护脑的卫士，在我们老广的这餐桌上面经常都会见得到，它是可以很多种的做法，清蒸啊、煎啊、酸菜啊等等都可以的，
4: 听上去很好吃。
7: 对，那到底我们这个宝贝是什么呢？看一下我们的短片。
2: 是不是总觉得记东西越来越费劲，刚说过的事转头就忘，或是反应变慢，稍微复杂点的问题就犯迷糊，甚至偶尔突然愣神，半天回不过神来，这些悄悄出现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大脑正在默默变老。有一种深藏于蔚蓝之中的天然宝藏，就能帮我们按下大脑衰老的暂停键，它蕴含的珍贵营养能为大脑筑起防护屏障，让神经元保持活力，维持思维清晰敏捷，还能帮助我们对抗加速衰老的隐形威胁。这种藏在深海里的护脑卫士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鲈鱼究竟能否得到主任的认可呢？来，三二一，主任请举牌。
1: 鲈鱼呢，它里面呢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外，鲈鱼呢它是软体，欧米伽三，它的含量就相对比较丰富，比较高，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大脑呢，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压力，或者在受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损伤，就会脱髓鞘，那么在脂肪呢就会丢失。那么修复它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不饱和脂肪酸，鲈鱼就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损伤的大脑，所以它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呢也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帮助大脑分泌褪黑素，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蛋氨酸和亮氨酸在里面，是对睡眠有帮助。所以晚上呢吃点鲈鱼，我们都会变得，女生变得漂亮，男生呢变得健壮，大脑聪明。
0: 其实今天从我们的交流当中也能够发现啊，这个大脑的健康状态就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镜子，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在悄悄地影响着它。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更健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陆主任的助手，他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研究员蔡卫，同时他也是广东省杰青国家注册营养师卫健委营养指导员。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好。其实我们要保持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它需要每一天每一天通过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去好好的维护它。那么呢，有一些食物对我们的大脑有坏处，但是有一些食物如果我们能够多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脑健康的。在这里呢，我就为大家列举了七大类。那第一个是叶黄素，第二个是花青素，这两种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掉一些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的。叶黄素呢，它主要是存在于绿色的蔬菜当中。那么还有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呢常常存在于我们的一些浆果当中，比如说蓝莓啊、黑莓啊、桑葚啊等等。那第三类呢是类黄酮，可以扩张我们的脑血管，通过调节脑血流呢来帮助我们大脑维持一个健康活力的状态。那么类黄酮存在于什么食物当中呢？包括我们的橘子啊、橙子啊，这些带橙黄色的水果当中就含有很多的类黄酮。第四类呢是抗性淀粉，对我们大脑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让我们大脑不至于去经历血糖的大起大落这些应激的现象。它还对我们的第二大脑很有好处。第二大脑指的是我们肠道，尤其是我们的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在吃了抗性淀粉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分解成一些对我们大脑有保护作用的小分子，你比如说短链的脂肪酸等等。来到第五类是胆碱，第六类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三类啊，相当于是一个结构性的物质。如果我妈骂我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她常常会这样说我，搭错线。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根电线。那么这根电线要是要通电的话，它首先里面得有电流吧。那么这个胆碱呢，它就相当于里面的这些电流的信号。我们大脑呢，就是用这个胆碱来进行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活动的。胆碱存在于哪里呢？就存在于我们的鸡蛋，尤其是蛋黄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吃鸡蛋要把蛋黄扔掉，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不利于脑健康的。那么这个优质蛋白呢，就相当于电线里面的那根金属丝，要是没有它，这个电信号就传导不了了。我们尤其提倡哪一些优质蛋白呢？除了陆教授刚刚谈到的鱼类之外，禽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的鸡鸭鹅大家都可以常常的去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周的那一层绝缘层，有了

0: 饱和的脂肪酸在哪里呢？首先刚刚谈到的深海鱼是一个很重要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植物油，尤其是推崇橄榄油以及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茶籽油。
1: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记得要多补充这些营养元素哦。
2: 主任推荐的健脑饮食您都记住了吗？生活当中损害大脑的行为也一定要注意规避。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主任带来的健脑饮食以及健脑生活科普。
3: 大脑在罢工前会发出怎样的预警信号呢？
4: 50岁的陈阿伯是社区象棋摊的常客。最近半个月，他下棋时握棋子的手总不自觉微微颤抖，好几次明明想好走马后炮，却鬼使神差的把炮落在了别处。一个月前的一天清晨，在晨练时，陈阿伯突然觉得左侧脸颊发麻，但休息了一会儿症状就消失了。他想着兴许是吹了冷风，直到某天深夜，陈阿伯起夜时突然栽倒在地，左侧身体完全使不上力，话也说不出。慌乱中，老伴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太晚，大面积脑梗死。那个总爱哼着小曲儿摆弄棋子的身影，被定格在了脑卒中的阴影里。
5: 那么呢，我想考核大家，在发生脑卒中过后，最有效的救治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之内
2: ？A 一个小时以内 ，B 4到5个小时以内 ，C 24个小时以内 ，D 48个小时以内。
6: 我选 A， 我选 A， 肯定是越早就治疗越好啊，就是越早干预，让他那个脑梗阻。
7: 但是我觉得，因为起码我们送医院也有一段时间吧，一个小时有些时候如果堵车或者怎么样，可能送不了。我选 B 吧，4到5个小时
6: 也可以救得回来，医学常
7: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2: 一个选 A， 一个选 B。那么主任，正确答案是？
5: 对，一般呢，我们这溶栓呐，就最有效的治疗时间是 B， B 是对的，因为一个小时他还可能在路上，趁家属发现他要叫救护车，或者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做 CT 检查，还要抽血，一个小时肯定就过去了。
6: 也就是说，他出现脑梗之后的这个救治的效果还是可以保障的，对吧？
5: 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6: 那如果超过5个小时呢？
5: 这个时候呢，他脑细胞的死亡就会多了很多，所以呢，超过了这个时间呢，如果你要进行溶栓，它会出血的，所以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就是
6: 4到5小时之内，
5: 4到5小时是可以的。
2: 所以其实刚刚主任也说了啊，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蛛丝马迹呢？特别是家里面有长辈的、有叔叔阿姨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主任要分享的这个 FAST 原则。
5: 这个 FAST 呢，第一个字母就是 F 呢就是虽然一张脸，就是英文字母的 face 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是 A， 就是上臂的意思，上臂 arm。所以呢，他一到初中过后啊，那个面部呢，所以呢是口诀外斜，
6: 就是
5: 歪掉了，歪掉一边了，面瘫。那么我们家两个手，他一个手就没有力，就掉下来了。
6: 高低
5: 他拿碗拿筷子可能就掉下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把它叫 S， 说话的言语啊含糊不清楚，它英文叫 speech， 所以第一个字母就 S。那么第四个字母呢，就是一旦发现上面的三个症状，一个是面部的歪斜，一个手没有力，还有呢说话不清楚。假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time 时间，每耽误1分钟，脑细胞190万，所以这个时间呢，那就是生病。
2: 识别脑卒中的 FAST 原则和脑卒中急救的黄金步骤，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啊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收藏学习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为健康加一道保险。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情报员也是有备而来的啊。他们今天呢，将从脑路畅通为生命铺就一条长寿的高速公路出发，来为大家分享健康情报。那么现在二位准备好了吗？
6: 我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的，并且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像是拿来降胆固醇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对二型糖尿病的饮食有需求的人呢、啊，甚至是健身的人啊，一些就是养生的精英人士啊，都会选择这个食材来搭配一些油脂过旺的一些肉类啊，或者做一些沙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Lisa。
1: 他堪称餐桌上的低调酱汁卫士，他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的厨房，从亚洲的传统料理到欧美的特色美食都有他的参与。他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对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大有益处，被誉为血管防塞好帮手。尽管模样平平无奇，却凭借出色的口感与营养价值收获了全球食客的喜爱。只需吃上一小把，身体就能摄取充足养分。你能猜到这种兼顾美味与降血脂功效的食物是什么吗？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用来在西餐厅里面做沙拉的一个食材。哦，鹰嘴豆。哦。我其实特别喜欢它，我喜欢它来做沙拉，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把它做成那个鹰嘴豆的饼。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2: 好吃的。
0: 教授，我先用食物堵住你的嘴，待会儿你才会说我的好话。好，我们一起给大家上鹰嘴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份鹰嘴豆的沙拉，我们在生活当中吃起来，它有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3: 好吃，软软糯糯的。
0: 对，曾经看过好多这个介绍，就说鹰嘴豆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所以它也变成了我平时保养和减脂的时候用的一个选择。哇，
3: 真的是很好吃啊，越吃越想吃。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天娜所说的这个功效呢？来，主任，三二一，请举牌。主任认可，好吃又有效。
4: 这个鹰嘴豆呢，里面还有丰富的营养素。第一个呢，它有可溶性纤维素，可以软化血管，所以吃完过后你肠道是很通畅的。第二个呢，这里面还有呢一些亚麻酸在里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对我们大脑啊、神经啊是有修复作用的。第四个呢，它里面含有这个钾的含量高，钠的含量低，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所以鹰嘴豆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哦，
0: 耶，那我今天这个推荐是靠谱的，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把鹰嘴豆加入到你的日常膳食的这个名单当中。
3: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呢，有收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私信啊，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又简单又快速的能够减少我们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入口的餐桌上面。
5: 预防这个脑卒中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坏东西给它赶走。那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把坏东西给它赶走呢？就是我们的抗炎食物。第一个呢，就是深色的蔬菜和十字花科类的蔬菜。什么叫做深色的蔬菜呢？那就是绿叶菜，然后红的，比如说胡萝卜，红色的彩椒，还有就是紫的茄子、紫甘蓝，还有就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包括我们的西兰花、白菜，这一些富含的叶黄素还有植物的化合物，就可以帮我们把导致我们脑血管堵塞、损害我们大脑的这些坏的化合物给它赶走。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浆果和深色水果。浆果和深色的水果包括哪些呢？蓝莓啊、黑莓啊，还有我们的橘子啊、橙子啊，都是富含花青素，同样也可以是帮助我们赶走这些坏的代谢物的。我们怎么增强我们的大脑和血管对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抵抗力呢？那就需要我们寻求这个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就包括深海鱼、鳕鱼啊、三文鱼啊，包括海鲈鱼都是其中的一类。我们常用的植物油，比如说橄

0: 油啊，茶籽油啊，它也是有一定的 Omega 3脂肪酸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保留了一个软的畅通的状态，把积在里面的这些坏的脂肪酸给它赶走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经常补充一些全谷物和豆类。这两种食物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富含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抵御坏的物质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重点而言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我们还有一类需要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兼具攘外和安内的一类食物，就是香辛料和茶类。那其中呢，有一个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香料——五香粉，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是蓝莓的大概20倍，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氧化的功能。还有我们的茶类，那茶里面好东西可太多了，不仅有这个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炎症和压力，那它还有很多的儿茶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抗炎的。
1: 那我想请问，就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姜黄素的饮料，说是它对身体抗炎有好处，也想请问一下蔡教授是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姜黄素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抗炎的香辛料。比如说印度啊，他们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是远远的低于我们的国家的。那他其实就是经常吃咖喱，那咖喱里面就富含这个姜黄素。那这个姜黄素是被发现说抵抗癌症，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慢性病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1: 有一种说法就是，就是我们饮食尽量多样化，好像也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对大脑的这个修复也有好处，是吗？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台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一页纸，我可能都要用到30多种的营养素了。那如果我们要维持它的正常功能呢，每天呢至少吃够12种食物，那么每一周呢我们要吃够25种。
2: 这个容易。
3: 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蔡教授，谢谢。
4: 不谢不谢，客气客气。
5: 主任推荐的抗炎护脑饮食法可以消除慢性炎症，有效保护脑血管健康。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抗炎饮食的食材推荐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其实除了从饮食方面下手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也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松松绑。那今天主任呢就带了专家大招来到了我们现场，就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支支招。
6: 今天呢就我们会请来了我们科的樊平护士长，给我们等一会做脑健康保健操。
1: 好的，
7: 好。
5: 有请我们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樊平护士长。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樊平。那我今天呢就将给大家带来一套防卒中的保健操，去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降低卒中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动作是活动我们的头部，大家首先放松我们的肩膀，然后呢用我们的下巴尽量的去靠近我们的胸口，靠近之后，然后缓慢的去顺时针的用头去画一个圈，注意一下幅度不要太大啊。画完一圈过后再逆时针画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一组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以5到8次作为一整个小组。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更多的是去放松我们颈部的一个比较紧绷的肌肉，减少对于我们颈部血管的压迫，而改善我们大脑的一个血供。第二个动作呢是扩胸转体啊，左脚迈开啊，与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臂侧上举，然后食指张开，这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手掌的一个张力，同时呢我们的肩膀是呈现一个平的一个状态，不要去耸肩，充分的打开我们的胸廓，手肘弯曲，将我们的手放在头后面，同时身体向左侧转动，这个转动的幅度呢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来，再回正，再把手臂上举，最后呢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在右边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呢做到10到15个循环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小组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主要是

0: 助我们去充分的去活动我们的一个胸腔，增进我们的一个心肺的功能。第三个动作，俯视的呼吸。那我们在练俯视呼吸的时候，大家可以是一个坐位，那我们的两个手呢，一个是放在我们的胸口，另外一个呢放在腹部。这个动作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去感受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腹部随着空气的进入和排出的一个膨起和凹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我们的胸腔是没有起伏的。吸气的时候呢，是把嘴巴闭上，用鼻子去慢慢的吸气，默数一、二、三秒钟。这个过程中去感受我们腹部的一个膨起，用嘴巴进行呼气。可以放松我们这个内脏的一些血管的平滑肌，达到一个稳定血压的一个作用。
1: 谢谢，让我们谢谢副市长，也谢谢陆主任。主任带来的防卒中健脑操能够改善脑部供血，调节血压，提升血管弹性，平时啊坐着就可以练习了。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防卒中健脑操的详细介绍。
2: 如何降低中风复发的风险呢？
3: 主要成以下五点。第一个呢，管理好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我们一般把血压要控制在140-90以下，比如说糖尿病，每年至少要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第三个指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叫坏胆固醇，我们要求在2.6以下。那么这些基础病的管理呀，就是把血管在淤泥给它清理掉，防止血管受到伤害。第二个办法呢，那我们就是要让血管呢动起来，大脑可以增加它的血供，比如说早上起来30分钟的慢跑。第三个呢，跟血液减负，吃对护血管的、护脑的一些食品。第四点，我们就要松绑血管，血管要放松，你不能过度的紧张。所以呢，一个是抽烟，一个喝酒，一个熬夜，这个显然对血管是产生伤害的。第五个呢，我们要给血管呢做一些检查。30岁以上每年都要量一次血压，40岁以上每年要量一次血脂、血糖，还有呢血里面的尿酸，像这些指标有没有达标。所以呢，这五点建议啊，我觉得呢非常简单又容易呢实行。
1: 谢谢，
4: 谢谢，
1: 再次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解读。那么同时呢，今天也要感谢我们两位做客的健康情报员的分享，谢谢你们。那么主任，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
3: 那我们想呢，如果要远离初衷，首先我们生活方式要健康，如果生活方式健康了，大脑血管就变得年轻了，这样呢我们就远离初衷，让家里的老人都健康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口号就是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感谢主任。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6: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更加不通畅。
7: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
1: 降脂四段锦，
6: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8: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刚刚说你的国宝吗？
1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长路，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信使，尽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

如果当年他的父亲没有害死我的兄长，我会娶她，我会看着你出生，慢慢陪着你长大。

你家的那场大火不是我放的。 我爹爹把所有的一切还我母亲还我，那场大火是我放的。

终于可以团聚了。

将士听着，仇人就在眼前，大军进入王都之后，随我直取阿城。本帅要取昏君范玉的人头，祭奠那些死在南疆战场的兄弟和我周高朗一家亡死的骨肉。

陛下，我就在。你这是干什么？昨日少帝已经下旨，禅位于陛下。先皇亦有遗诏，称陛下勇毅果敢，定国安邦，为国之重器，德配大统。故而，陛下已是众望所归，名正言顺的大夏新主。臣特率文武百官，以圣君之礼，迎陛下入城。

0: 陈并不是为了保全少帝，而是为了保全幽州30万将士的护国英名，为了保全东都一城百姓，更是为了保全大夏国祚黎庶安宁，天下。 不可再生征战了，恳请陛下卸甲入主东都。看来我那个老兄弟始终没有明白，包括你顾九思也没有明白，我周高朗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皇位，无论是范兄在位，还是他儿子临朝。 我周家世世代代从来没有想过与他范家争天天下。如果连这一层他都没有看透，那他范轩就从来没懂过周高朗。如今，我定要杀了范玉这个贼子，这个贼子狡诈，你幽州军将法难照，致使10万将士埋骨西南。
1: 我对他们许下过诺言，血债血偿。陛下，少帝也是受奸佞所蛊惑，如今洛子商已死，已为前线英灵偿命。
0: 他范玉自己不也没错吗？他误我三军，断我粮草，杀我家人呐！

是我周高老和三军兄弟命大，没有死在南州。这个贼子竟然做出大湖断路，想要淹死300000功臣的丧尽天良之事。落子上蛊惑不假，可这一道道亡灵难道不是他范宇自己办的吗？我是他的谁呀？我是他的周伯伯，他所杀的周家之人，每一个每一个都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如此狼心狗肺、忠狗不如的东西，今日谁敢让我饶他，我便是杀了谁。谁敢阻拦我入洞之路，我便从他身上越马而过。公兄三，

0: 臣不能让陛下从臣的身上踏过去吧。臣一息尚存，便不会相让。臣不能让陛下做那将天下再次卷入战火的罪人。
1: 陛下，
0: 诸路天下事小小，死城枯骨，是黎庶啊！陛下家眷被杀之痛，叶山也曾亲临，可感同身受啊！可是陛下，这天下因战火而引发的种种苦难，陛下又何曾不能感同身受呢？陛下一生复仇。
2: 这天下苍生，又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呢？所以叶诗安恳请陛下，谢家入主东都。陛下，妾身顾柳氏，本有花荣商行，男友世玉轩，资财充实，天下皆知。妾身。 愿倾尽家财，抚恤遗属，兴建善堂学堂，以偿南边之战中牺牲的将士，护佑他们的家人一世平安。请陛下，谢家入主东都。

然会同我并肩跪在此处，却因卸甲入城。现如今各州局势已定，天下不可再战了。陛下，请您回头问一问随您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他们是想随您杀入都城，报仇雪恨，

8月29 ID 寻高祖遗诏，善位于圣威镇北抚远大将军周高朗。

0: 九思，这是你舅舅生前留给你的信。小九思，有件事我早该告诉你了。骆子商是我的儿子，若没有大荣那样的淤泥，或许他会成为如你一般的好人。 千朝晦暗害苦了无数百姓，而骆子商的不幸，则是我的罪孽，也是我的过失，致使你失去父亲。好在，如今那些淤泥腐肉已经几乎被剔除干净，而他与我这样淤泥长出的怪物，也即将同时代陪葬。萧九思，像你，像我外甥媳妇儿。
1: 昼夜，叶世安，还有伊水那样的人，就能在这个光明灿烂的新纪元里好好活下去。如今我诸事已了，该陪你舅妈去了。若骆家不是前朝太傅，若前朝太子没有害了你堂舅，你本该叫骆姑娘一声舅妈。
2: 舅舅以前说，他曾经弥漫了坟地，当他走了以后，叫我孝顺他，给他摔盆打饭。如今想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舅。
1: 你的堂舅是个清正温柔的人，你的名字就是他生前给取的。君子有九思。 君子知仁德，若我生了孩子，就叫九思；若念明生了孩子，就叫知仁。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出嫁，念明更是年轻气盛，就没有他看得入眼的姑娘。生前诸多错过。 身后就随了念明的意，让他葬在骆姑娘生活过的地方吧。

0: 刘老板，你真的来了。还有什么事？说吧。
1: 还有一样东西，主人生前最珍爱此物，一直悉心保存。他很想把此物给刘老板，但一直没有机会。如今。

0: 虽是无憾。
1: 勾勒过往，落笔自知晓。这夜色沉沉，月亮皎皎。

想做一个好人是什么感受。一直觉着这世间无一不好，无一不善，内心坦坦荡荡，无所愧疚，生来欢喜，死无悔。若得来世，也愿能似故乡。若有来世，愿君生得太平时，一世顺遂无忧。

0: 君子有九思，君子之仁德。你本不该叫骆子商，你应该叫江之人。
1: 舅舅这一辈子风流肆意，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如今该了的遗愿也算是了了。
0: 只是没想到骆子商居然是你的表兄弟，可他竟是那样的人。九思，我想挣更多的钱，但是这次不是为了你，我想建很多的善堂、学馆、医馆，处处都需要钱。我想给那些家境贫寒的百姓，哪怕是乞丐，一条出路。我希望世上不再有骆子商那样的人。
1: 这条路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走下去。

0: 孙兄，你快一点！
1: 幽州可真小，外面可真大。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看一看。
0: 好，以后我当了大将军，就带你征战沙场，大杀四方。
1: 你就知道打打杀杀。我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我们也就能天天吃上白面馍馍。
0: 瞧你这！

0: 你这老二出息，你就想这些呢？高粱，你这一去千里，还不知道咱们老哥俩能不能再相见。
1: 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呀，你真的不愿意见朕了吗？
2: 启奏陛下，故相在御书房外候旨。
1: 是。
2: 微臣顾九思参见陛下，恭贺陛下荣登大宝。哼哼，30万王师入主东都，未曾伤及百姓一寸砖瓦，也为燃起天下另一波烽烟。我得感谢你啊，这都是你故乡的功劳。
3: 是陛下治军严谨。
2: 坐，谢陛下。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呢？你心中的明主，应该不是我这样的吧？嗯？
3: 陛下，玉茹当年嫁给我的时候，想嫁的人也不是我这样。可她改变了，她让我明白，人不能总是选择逃避，我也不能总是指望着这世间有一个天生的明主。所有事情都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人毕竟是人，但我身为臣子，若是对朝堂、对我朝不满，能做的就是尽量去改变他。
2: 哎呀，我说顾九思啊，你想的呀，像白话筒，话说的漂亮啊，啊，可是你心中所想，另有原因。
3: 是，
2: 这就对了。
3: 你心中真正属意的明君，是我的儿子周晔。是。一个明君，或许可以不够狠绝果断，但必须知人善任，仁义宽厚，爱惜子民，如此才能够四海升平，黎民安康。哎呀。
2: 我呀，就是一个武将，整日里带兵打仗，在阵前与敌绝命，绝对不能服人之人。所以先前，我确实不太喜欢叶儿的性子。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沙场里拼搏出一条命，也终究属于沙场。
3: 所以说，我不适合当个君王，我适合当君王手中的那把刀。
2: 金刚入目，菩萨低眉，皆是此。陛下的杀伐决断，同样是黎民之幸，国之长城。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更像是范兄的儿子。你听好了，我会立周晔为太子，另起监国。

0: 我们一定要把玉家清正，我会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夏交到叶儿和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手中。我就在，
1: 臣在。

0: 凤儿，凤儿，
1: 殿下，你醒了。
0: 还好，你还在我身边，没离开我。
1: 你我都一样，一生受人摆布，被人利用，渴望被爱而不得，此生只知道从何而来，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到头来，富贵荣华都是浮梦一生，你我都是可怜人。
0: 陛下，赐我做过富贵贤王，就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往后我都守着你。
1: 殿下，你的病已经好些了，我该走了。
0: 走？你要离开我？
1: 这河山辽阔，我想一个人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殿下，保重。
0: 凤儿，我求你，别走好吗？

0: 祖母，我每日精心做好的这些草终于开花了。
1: 嗯，哎，君儿别乱动，这是你祖母最心爱的宝贝。
2: 没关系的，你喜欢哪朵祖母折下来给你。
0: 我不要，让它长着吧。
3: 娘。
4: 爹。
3: 你这九连环怎么还没解开？我小时候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
0: 早就解开了，我在想别的解法。
3: 你呀，别光想着玩儿，书背了吗？
0: 背好了，背好了。
3: 真的？我跟你说啊，你娘马上回来，你爱罚不打紧，别牵连我。
4: 你爱娘骂，可不要怪我头上。我一读书就脑袋疼、屁股疼，还不是随着你这个糟老头子？我还没怪你呢，你倒算怪起我来了。
3: 小兔咋才会顶嘴了？跟谁学的？
0: 祖母，哎呦，
2: 你说他是跟谁学的？
3: 行，等着吧，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儿，自然有了智。
0: 娘。

0: 好小的，
1: 放我下来。就是啊，下一胎我一定要生一个女儿，让她好好管管别人家的儿子。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锦儿。
2: 行，男孩女孩我都行了。下一个孩子就让他姓刘，再下一个就姓苏，再下一个就姓江，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3: 你呀，净胡说八道。

0: 什么酒啊？怎么这么香？
1: 这是清宫酒，我自己酿的，等你回来再喝。
0: 好，那你可要帮我留好了。
1: 好。

0: 臣参见太子。
1: 哥哥，此事已无他人，不必行此大礼。
0: 那我这个做哥哥的得劝一劝了，弟弟不能总是孑然一身啊，为了社稷安稳着想，还是尽快选妃充盈后宫，绵延子嗣为好。
1: 我意已决，此生不娶。皇储之事
2: 我也想好了，
1: 大哥常年驻守幽州，其长子周旦自幼便被父亲所教养，聪慧仁厚，端方持重，虽年幼难显明君之相。
2: 我打算
1: 登基之后立旦儿为太子，入主东宫。二哥，你我二人皆是他的叔父，往后我们定要好生教导旦儿，他才是我们大夏的未来。
3: 玉儿，
4: 你这怀有身孕，在上面打儿子，这活交给我。
3: 来来来，
4: 走走走。哎，大舅哥，我敬你一个。哎，你看啊，你这学识渊博，不能总在朝堂上，是吧？你得给我儿子取个名字，随便说俩字，那肯定也比我取得强。
5: 如此重要之事，怎能随便取呢？我外甥的名字，那不得好好斟酌斟酌呀！啊，
6: 我看这外甥的名字啊，也没那么重要。哥哥，你什么时候给我领个嫂子回来，那才是大事儿。现在可就你一个人孤家寡人了。
5: 我整日忙于政事，哪有功夫想嫂子呀？还是先批折子吧。况且，你哥哥的身体还算硬朗，此事啊，不着急。
6: 今年也说不着急，明年还说。

0: 不着急，我就怕呀，万一你这一蹉跎，可就真孤独终老了，那可怎么办？
1: 就是啊，大舅哥，这可没人给你养老啊！啊，哎，玉儿，要不这样，咱投胎孩子呢就姓叶，算作叶家子嗣。等他孩子长大以后啊，给大舅哥摔一盆送终。什么？送终？世民，你这是在咒我呀？你可别忘了，你是道场门，我随时可以把你逐出家门的。
0: 把他逐出家门也行。哥哥，在这之前，先给我领个嫂子回来。
1: 就是，嫂子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算看出来了，今日是鸿门宴。
0: 这哪是？
1: 来来来，大舅哥，
2: 大舅哥，受累了。
3: 太子业监国期间，轻徭薄税，广开商贸，补贴耕农，又有富商顾柳氏，内修善堂，外建商郊，使得物资繁盛，百姓安康。安建五年春，太宗驱除北凉、西凉，收复失地，一统山河。开玄后，太宗因多年奔波，痼疾难消，不堪再受暗毒之累，传位于太子业，改元昭明，以顾九思为左相，擢叶世安为右相，沈明为并州节度使，周卓为幽州节度使，镇守四方。

0: 圣上，一统大业，国运昌盛，千秋万载。
1: 恭贺圣上，一统大业，国运昌盛，千秋万载。吾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陛下。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哥，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
1: 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原来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6: 我就知道是你。
5: 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6: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5: 我的妈呀，
7: 那比窦娥还冤呢。

0: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1: 你还要怎么有劲？
2: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3: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4: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
5: 哎呦，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2: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4: 真服了你们了。
6: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4: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6: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2: 我看看。
6: 嘿，谢谢大哥。
4: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2: 行了行了。
7: 是这个车
8: 吗？
7: 是是
8: 这车。好。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2: 哎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哎，
8: 这不合适吧？
2: 合适，
9: 合适，好大姐，
2: 合适。里边里边，
9: 对对对，
1: 谢谢。
5: 别客气，别客气。
2: 最里边，最里边。
5: 里面有地儿啊。
4: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
9: 那次也是人没到齐。
4: 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10: 你不等他呀？
5: 你捣的鬼吧？
10: 那咋办？
4: 好了，到了联系你。是。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9: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1: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2: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5: 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3: 怎么着？管不管？
5: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3: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4: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15: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4: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5: 麻烦谁帮我做下保护？
14: 哎，我来我来，
15: 谢谢啊。
14: 呼吸好，呼吸。
15: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4: 哎，好好。
15: 喂。
13: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4: 我又没干什么。嗯，
13: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5: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3: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5: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13: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5: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4: 没错没错，

0: 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1: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0: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0: 好嘞，是这。那个回去洗澡，准备吃晚饭。
1: 拜拜。
0: 15个，这吃个饭，这哎呀。

0: 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呦，说慢点，点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2: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3: 管，管，
4: 管啊！
5: 虾呢？没抢着。
4: 大混子，嗯，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啊？
6: 什么溜肩膀啊？
7: 大背头。
4: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
3: 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
4: 还有我。啊！
8: 别瞎起哄啊！
4: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8: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4: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
3: 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4: 必须有。
2: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个觉悟还不如家属。
6: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嘿嘿，喷子，你呢？
8: 哎，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2: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8: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9: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4: 你慢点吃。
2: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坐，张尚明。
1: 我付钱。
0: 对，
1: 我付钱。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2: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3: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2: 孙导游，小孙，
0: 别，
2: 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4: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2: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4: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2: 哎，孙导游，
5: 小孙，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怎么的
0: 过
1: 王伟民
0: 是吧，
1: 就是
0: 啥，
1: 过。
3: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不至于呀、啊。

0: 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1: 还得想法子进去。
0: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啊。
2: 等等。
1: 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看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公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兼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里边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
3: 哎呀，不行不行，300、500，给钱。

0: 检查不好，你到海滩的地方再拍嘛。
1: 哎，你跳那儿干嘛呢？多危险呀！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真大方，一身情头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2: 真的？来，对不起，
4: 该来我了。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0: 咱们平安省啊，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0000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网名叫丁小玲。丁小玲，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1: 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平身上下手。

0: 有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祖师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们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1: 二姐，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3: 棍子，胖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4: 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5: 警察，动下你的车。
6: 安全第一。
7: 警察叔叔，我车。

公子，摘果子。喂！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孙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3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1: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3: 甭管知不知道。
1: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4: 你想怎么着吧？
5: 处分，必须处分。
1: 哎，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3: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4: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5: 这什么态度？
4: 甭管怎么说。
6: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逮
3: 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7: 你考虑怎么着？
3: 来，你们看看。
6: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
3: 我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
2: 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0: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1: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也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3: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3: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这也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1: 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京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3: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京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
1: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
3: 来来来，
0: 啊。
1: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0: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
3: 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献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4: 铁树再开花。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5: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
4: 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现在运行。本来徐曼已经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6: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7: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
1: 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捞自己口袋里吧。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呀呀！
7: 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
1: 想好了就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主动上门，想什么呢？崔师傅，您具体说说。
8: 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

0: 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1: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2: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3: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0: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
4: 您定夺。
5: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2: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3: 哎，阿姨，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
5: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3: 给您推荐。
5: 社区活动免费的。
3: 下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5: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6: 好的，谢谢。
5: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3: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5: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3: 地荣榜的案子你听过吗？
5: 听过。
3: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7: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8: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7: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9: 没事，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10: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8: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0: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8: 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0: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7: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8: 哎，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11: 去看看，什么来头？
9: 注意！
12: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9: 很可能是安装。
13: 旅游？免费的？
5: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13: 豪华？
10: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14: 来，
10: 哎呦，
14: 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10: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14: 你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15: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吗？
10: 哎，小徐。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9: 这是人家的隐私。
5: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10: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5: 他也没男朋友？
10: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

0: 你没有女朋友，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回头我给你留一留意。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
1: 陈队，
2: 姐，
3: 喂，陈队，你弄的效率很尴尬呀。没事儿，你效率挺好的。嗯，
0: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1: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3: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哎，
2: 老王怎么样？哦。
4: 连顿饭都吃不下，
5: 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6: 这么咸？
4: 我看你就是咸的。嘿，嘿，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6: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4: 什么意思？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7: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哎呀，
6: 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4: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
7: 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哼，
6: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7: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6: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日启幕，首设泰国主宾国 APEC 文化馆。
0: 8月20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15/57加强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布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盐链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

0: 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
3: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台山排球之乡的荣誉。
4: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嗰四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去模仿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啦。
2: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劲，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千场。
5: I think around the world they have so many other sporting events, but only in Fatsan at this time of year can you see this kind of thing. So I wasn't going to miss the chance. It's so exciting, and I think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come here. And at least once in a lifetime.
2: 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三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
6: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7: 同比去年其实是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0%，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

0: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1: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
2: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广东台报道。
3: 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举办。自1993年创办以来，书香节已成功举办32届，年均覆盖群众超5000万人次。如今，南国书香节已成为集出版物展销、版权贸易合作、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于一体的重要平台，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注入深厚精神力量。
4: 2026南国书香节年度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采用一加一加 N 立体化办展布局。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
5: 我们书香节持续做，我们一个是要把覆盖面做足，另外呢，我们是要做好版权家。所以我们今年以基层的分会场，同时还搭建了线上的云会场，城乡一起统筹推荐。
4: 据了解，南国书香节自去年开始加力推进国际化布局。本届书香节在场馆布局、内容供给和活动策划三大维度上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5: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对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邀请境外作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届南国书香节还布设了 APEC 主题文化馆，并邀请泰国担任主宾国，
6: 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的 APEC 主题文化馆。我们会集中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亮点十足。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
4: 同时，今年上海首次以主宾省市身份参加南国书香节，集结了35家出版单位，遴选4000种优质图书，集中呈现今年上海出版成果。
5: 第一次成建制的参加到这个活动，我想借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搭建起这个历久弥新的互粤出版的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粤两地出版文化的交流。
4: 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3: 继续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7: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个个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
4: 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易维理能的

0: 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
1: 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产品的矩阵，那我们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2: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地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然后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地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3: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这个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吃头啖汤，把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应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应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呢，在应用场景的迁移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0: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竹记动力、重擎、粤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广东台记者康瑞报道。
4: 8月20号上午，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创历史新高。
0: 论坛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通过该宣言，中非双方一致表示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主席致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贺信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
5: T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and this is
6: 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70年了。这是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因为中国在技术方面进步很大，我们也在从中国汲取和融合这些技术。
7: 根据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中非双方将加强新闻合作，合力向国际社会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非发展面貌，将深化内容合作，展现中非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的生动故事，将加强青年人才交流，筑牢中非媒体合作的人才基础。
0: 论坛还发布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举办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展示、中非视听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代表团参访等多项活动。我们期望在本次论坛之后，我们能够在建设我们的频道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希望获得技术方面的支持，中国在这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也希望能够接受记者培训。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4: 继续来看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企业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白跑一趟，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
0: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
8: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
9: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呢，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是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0: 顺德的办法是在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
10: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6: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

0: 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
1: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0: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广东台报道。
2: 今天，金融服务广东农业现代化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对接会旨在搭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落地的协同平台，锚定海洋牧场、特色产业两大核心领域，正引起合力推动广东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
0: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与农行广东分行签订15/5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广东农业强省建设与百千万工程部署，开展多项专项金融服务行动，创新抵质押、贴息、数据共享等合作模式，不断增强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供给，加大力度支持广东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场，农行广东分行发布农业产业金融服务方案，
3: 聚焦了现代化海洋牧场、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针对性的推出了专属的产品包，包括建设贷、产业贷、农业龙头贷、土特产贷、种业贷等特色产品。同时啊，我们省市县三级联动，集中了优势资源，确保了服务落地生效。
0: 活动现场，农行杯广东省第5届农村创业大赛冠名仪式启动，同时各二级分行为相关企业现场授信，授信金额近100亿元。
4: 因为农行的支持，我们发展了，我们合作的农户上下游都得到了很好的盈利，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模式吧，对于农行来说，就银行还有我们企业以及农户，这都是三方共赢的一种模式。
5: 我们从事这个农业，由于这个投资时间长，所以就要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得益银行的金融的支持，从小企业就发展不断壮大，成为一个上市公司，还是对农业企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2: 当前，广东正锚定5年显著成效目标，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县域发展问题要到基层找，办法也要从一线来。今年6月，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进驻汕头南澳，深入一线开展调研。
0: 汕头南澳作为广东唯一的海岛县，正依托山海资源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但现代渔业转型、农文旅融合以及资源价值转化仍面临不少制约。调查组发现，南澳拥有丰富的山海资源和较高的旅游知名度，但人均旅游收入仅约404元，而且约80%到90%的渔获在海上或岛外交易。旺丁不旺财、产鱼不产利等反差背后，折射出资源要素尚未充分整合。
6: 针对资源价值转化链桥中的关键堵点，我们提出的药方概括起来：制度松绑、空间活权、产业引领、财经融合。制度松绑方面，推进基层市政策赋权，探索新业态容错机制，为改革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0: 围绕调查研究成果，南澳进一步明晰各镇区功能定位，同时积极借助省市指导调研和深圳对口帮扶等外部治理资源，为海岛经济发展导入更多新思路、新动能。
7: 另外，我们还借助省市一级指导调研、深圳对口帮扶等外脑资源的支持，进一步探索海岛经济发展新路径。
0: 除了推动省级科研治理资源下沉，汕头还从市级层面建立一根杆子插到底的基层赋能机制。从南澳海岛的精准破题，到粤东西北县镇因地制宜探索发展。

发展路径，广东正持续推动资源向一线集聚，问题在基层解决，改革在一线落地。广东台报道。

0: 具备申请正式口岸的条件，口岸已开通7条常态化国际货运航线，海关通过7×24小时通关保障、陆空联运等举措，赋能大湾区制造、鲜活农产品等货物便捷出海。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已于今天5时40分前后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受其影响，广东迎明显风雨过程，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于8月20号16时起停运。今天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将全省网络客运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便多头查询为一站通达，群众通过高德地图就能查询省内各客运线路班次、站点、票价等，实现一站查询、一键购票。这也标志着广东道路客运行业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今天，潮州市潮安优品全球购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作为落实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重要举措，潮安优品全球购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一个平台加 N 个海外仓一体化出海载体，汇聚郑启桥及周边地区等多方力量，打通本土特色产业跨境产销通道，精准赋能潮安陶瓷、卫浴、不锈钢、食品等本土优势产业。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7: 大家早上好，今天一直到明天，在我们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持续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海上作业和交通仍然要注意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陆地上今天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沿海市县还会伴有5到8级阵风，在这带活动要注意防风防雨。中北部则是雷雨炎热相伴，午后的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防暑防雷雨仍然要两手抓。明天我们省雨水依旧活跃，其中湛江以及我省东部市县雨水仍然会比较密集。后天湛江以及我们省中东部一带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雨水，不少地方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第十四集，尊重他人。
1: 这段内容写得真好，我得摘抄下来。要尊重每一个人，不论他是怎样的人，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是啊，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是谁在敲门呢？
2: 是我，番茄球球。
3: 还有番茄莉莉，我们有急事找您帮忙。
1: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开门。快进来，慢慢说。
2: 不不，我们不进去了。生姜爷爷，您快跟我们出去一趟吧。
3: 萝卜图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怎么叫都不出来。
1: 怎么了？好好的，他怎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了？
2: 是因为我刚才商量郊游的时候，总打断图图说话。
4: 番茄莉莉，番茄球球，今天周末我们出去玩吧。
3: 是呀，管了这么久的积木了，是该一起出去玩。
2: 好啊，我赞同，但是去哪里呢？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
2: 要不让妈妈带我们去体育馆打球吧。
3: 可我不想打球，太累了。
4: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那边可以看到好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2: 不好不好，我看还是让妈妈带我们爬山吧。
3: 哎，那听起来比打球还累，而且太远了。
4: 那我们
2: 去郊游怎么样？去郊游不累，离得也不远。
3: 嗯，我觉得还行，可是我们怎么去呢？
4: 我们可以，
2: 哎呀，都说让妈妈带我们去了，还想这么多干嘛？她肯定会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4: 番茄球球，你能不能别总打断我说话？
2: 你说话太慢了，而且提的建议都不怎么样。
4: 可是你随便打断别人讲话，就是不尊重人啊。
3: 番茄球球，你不应该总打断萝卜兔兔说话，这样做不对。
4: 哼，你根本不尊重我，我不想跟你们商量了。
3: 萝卜图图，
4: 要去你们自己去，别来烦我。
2: 怎么这就闹脾气了？
3: 萝卜图图，你先出来，我们好好说。
4: 我不出去，你们都不听我的想法。
3: 我们劝了好半天，图图就是不开门，没办法才来麻烦您的。
2: 我到现在都没想通是怎么把萝卜图图惹生气的，劝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1: 我知道了，萝卜图图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没被尊重才会委屈的。嗯，走，我们现在就过去跟他好好说说。

0: 萝卜图图，我是生姜爷爷呀，你跟爷爷说说话吗？
1: 生姜爷爷，他们都不听我说话，我不想出去。
0: 爷爷知道你委屈，想跟小伙伴好好商量郊游计划，却总被打断，怪谁都会不开心。这。

0: 不是你的错。
1: 萝卜图图，对不起，我不该总打断你说话。刚才我想了想，你以前提的很多建议都比我的好，我应该听你把话说完的。
2: 球球在来的路上都已经跟我保证了，以后肯定先听你把想法说完，再一起商量。
0: 萝卜图图啊，尊重是相互的，球球已经知道错了，也道歉了。咱们打开门，一起把郊游计划定好，周末开开心心去玩，好不好啊？
3: 真的，真的会听我把话说完吗？
1: 真的，这次你先说，我们都不插嘴。
0: 哎，这就对了，只有尊重别人的想法，认真倾听，才能一起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开开心心做朋友呀。
3: 其实番茄球球提的建议也很好，我们就去郊游吧。
1: 太好了，我这就让妈妈来接我们。
0: 今天智慧全书的内容有了，等回去我就把它记下来。尊重他人是一种美德，也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只有通过相互尊重和包容，才能让彼此更加和谐相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家要学会尊重他人哟。

0: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呢？他这个畜生！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
2: 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3: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4: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是。
5: 燕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6: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 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2: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3: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3: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2: 什么时候发炮？
3: 住下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3: 哦，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4: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2: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4: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5: 云娜，怎么了？
4: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3: 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4: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3: 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4: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3: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4: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3: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4: 什么意思啊？
3: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4: 危言耸听。
3: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4: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5: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4: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6: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4: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6: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4: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3: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5: 这
4: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5: 哎，林娜，
4: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3: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4: 你 你
5: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4: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5: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4: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哎，
6: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4: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哎，
1: 这是干什么？
2: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冯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1: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0: 哎，好，
2: 行进。

0: 分了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1: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1: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

0: 战场。
1: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0: 听他的。
2: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0: 好，全员上。

0: 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0: 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0: 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嗯，
5: 那咱们呢，
6: 先到周围看看。

0: 这个地方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
0: 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2: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
0: 夜里干他一家伙。
1: 好。

0: 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1: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2: 这
1: 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0: 那也好，
2: 走吧，奶奶。
1: 走，奶奶。
3: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2: 好，
3: 哎，放那儿。
2: 来，哎呦，这儿，我一起过来。
3: 老二，哎，唐总，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4: 哎，唐总，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3: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4: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5: 哎，好，好嘞。
1: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6: 哟，
0: 可惜。里面没柴火，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来，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回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哎，慢点。

0: 春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肠，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